0: 那我们可以感受到国家在用标准手段解除大家对电动汽车电池不禁用的这样一种担心。那自此呢，电动汽车电池状态的查询将有据可查，长期使用更有保障。对行业而言呢，标准将引导企业把电池造得更好，用得更久，让广大消费者选得安心，用得放心。
1: 是的，相信大家呢都听说过集中供暖，也知道集中供暖啊。如今呢，集中供冷也来了。三伏天呢酷热难耐，可是呢在江苏徐州却有居民正在享受一种别样的清凉，不用开空调，室温呢就能保持在25摄氏度左右。这份凉意来自地板之下，这个地暖管里流动的低温水实现了地面辐射供冷。
2: 这份清凉的源头是当地已经关闭的卧牛山煤矿，矿井虽然关停，但是井下内的积水常年保持在19摄氏度左右，并且不断流，是天然的一个冷却液。当地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将矿井水引到居民小区换热站，再通过冬季所用的供暖管网为用户家降温。
1: 是的，和传统的空调相比啊，这个系统的能耗降低大约 50%。 以目前正在试点小区的供冷负荷来测算，每年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大约50吨，更加低碳环保。
2: 目前徐州主城区共有两家热力公司，各覆盖一半的用户。相关部门表示，试点供冷系统成功后，将计划大面积推广这个供冷方式。试点小区的供冷费将按照季度收取，每平方米4块钱。餐桌上肥美多肉的牛蛙可能抗生素超标。近日抗生素牛蛙问题引发关注。根据媒体报道，我国多地的牛蛙产品被爆出抗生素残留超标，最高的超标5倍以上，有的甚至检出违禁兽药。整个牛蛙产销链条的抗生素检测把关都形同虚设。
1: 针对舆情，福建漳州东山县、广东汕头、江苏无锡等地先后发布通报，第一时间封存涉事产品，启动抽样送检，开展全面核查，依法依规推进问题处置。涉事电商平台回应说，相关商品已下架，将严格要求商家准入资质。
2: 如今牛蛙已经形成规模化养殖产业，2025年全国养殖牛蛙大约60万吨。巨大的市场体量背后是高密度集约化的养殖模式埋下的安全隐患。业内直言，高密度养殖环境水质极易恶化，牛蛙病害高发，死亡率高，这滥用抗生素几乎成为行业惯例。
1: 那比个体违规更为可怕的是整个产销链条形成的合规造假潜规则。调查显示呢，加工企业心知肚明，一边配合提供合格样品来应对检查，一边批量收购问题牛蛙加工售卖。经销商、餐饮店、电商平台默认这种规则，低价收购问题货品牟利，层层默契，集体造假，形成了利益共同体。
0: 只能说利益面前呢，我们的底线实在是太脆弱了。就这件事呢，我们想问，从加工厂到销售端，从电商平台到线下食堂，国家明令禁用的兽药为什么能够一路绿灯进入百姓餐桌呢？合规样品应付抽检的花样为什么能够屡试不爽呢？安全呢，是人的最底层最基础的需求。当有人故意侵害突破人们的安全底线的时候，我想最好的回应呢，就是给予他最严厉的打击，让其失去害人的能力，应该形成谁害人就是害自己的这样一个社会氛围。
2: 嗯，其实这种关于食品安全方面的新闻，我感觉啊，就从我小的时候一直到现在，似乎每年尤其是315的时候我们会额外的关注啊。但是今年我们看到其实像央视啊，他们也会做这种记者调查报道。
1: 嗯，
2: 一方面呢，我们是希望啊当地政府能够有所作为，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我觉得现在就是如果没有报道出来，可能我们也不知道，因为你吃不出来。那么这就造成了我们必须得形成一个更加严密的符合现在这个需求市场的一个新的游戏规则。
1: 嗯，
2: 不能说总是用老办法，不能说因为牛蛙它规模化养殖，为了所谓的产业的增加就放弃，就像曹老师说的这个底线良心，不能挣这种钱。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最近有一张求职聊天截图在网络引发热议。这个截图显示呢，一名求职者询问四川泸州一家酒业公司，问他们的这个 HR 说中午有午休吗？遭遇到了招聘方百字回怼。招聘方说，你那么喜欢午休，喜欢休息，为什么要出来工作？你什么家庭教养出身？
2: 是
1: 一句常规的询问引发了如此大的情绪反应，这让不少网友表示不解。
2: 对，事件发酵之后呢，涉事公司的负责人回应说呢，对方全程不谈本职工作相关事宜，反复问这个双休啊、午休啊，到底怎么休啊？这让他心生反感，进而发生了截图中的大段回复啊。
1: 对，针对涉事负责人求职全程只问休息不谈工作的指责，这名求职者表示啊，当时的招聘详情页上具体的工作内容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反而是你像上班时间、休息安排等关键信息完全没有提及，所以呢，他才针对性的去询问工作时间和休息安排。
2: 那么 BOSS 直聘相关工作人员对此事回应说，说企业 HR 的言行啊，确实不应该带有不尊重或者冒犯性，这是基本的职业素养，建议求职者遇到这类情况可以举报，平台收到反馈后会安排核实，平台后续也会就岗位工作时间、休息制度逐步完善审核机制。
3: 这两个人都挺较真的。那这个企业招聘人员的时候呢，考察的是应聘者的能力，求职者呢考量的是他自己的权益。求职呢不是求人谈薪资、问休息、聊福利，是每个求职者他都想知道的。不丢人也不失礼。
1: 嗯，对。接下来呢，我们说说这个微短剧啊，现在很多的 AI 微短剧上线了。那微短剧行业在今年年初啊，迎来了结构性巨变。记者日前走访了像郑州、宁波、西安等多地的微短剧影视基地和企业，有相关的企业就表示，去年下半年 AI 短剧开始兴起，过完年呢，真人短剧行情就跌到了谷底，真人短剧拍摄量比去年同期少了1/3。
2: 很多从业者表示，本地真人剧组大幅缩减，演员劳务行情腰斩，重金打造的实景棚闲置。业内数据显示 ,AI 短剧的制作周期是7到14天。郑州成熟团队的成本只有 1.5 万到2万元，仅需要3到8人小团队。AI 短剧在周期、人力、制作成本上具备悬殊的优势，海量 AI 内容持续挤占平台供给与流量空间，真人实拍赛道承压显著。
3: 这条新闻呢，我想呢，无论是 AI 还是这个真人载体，粗制滥造、同质化、流水线的这种作品呢，都会被市场淘汰。拥有完整故事、正向人文内核的精品呢，才能够持续的收获流量。
2: 来关注财经科技方面的一些话题。近期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针对违规 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问题，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多个。
1: 通报的典型案例包括团播账号神威空间、红黄绿的绿等等，那成员穿着暴露、频繁展示抖胸、挺胯等性暗示动作，或刻意用昏暗灯光烘托暧昧软色情氛围，已被禁言或限期封禁直播权限。
2: 有账号存在未成年人参与团播的问题，被关闭账号，所在 MCN 机构被平台清退，还有一些账号模仿未成年人语气穿校服直播诱导打赏，被限期封禁直播权限。
1: 此外呢，有的账号啊，等使用解锁福利等暗语来刺激转账送礼，或者引导粉丝线下去接触诱导打赏，被禁言或永久封禁直播权限。有的账号呢，在 PK 当中操控成员开展带人身侮辱性质的惩

0: 代工厂。
1: 是今年二月份的浙江宁波的徐女士花了320元购买了宣称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诺菲利护巢小子舱，全英文外包装，海外地址，然后报关单和溯源信息呢让她深信不疑。直到七月份警方破案才知道呢是广州工厂代工的国产商品。那宁波公安通报说啊，该案呢涉案金额超过了435万元，两个人非法牟利超过了211万元，两名核心人员呢因为涉嫌虚假广告罪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呢已经移送了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0: 对，我们来分析一下他这个骗局，他拿捏的或者说精准拿捏的进口产品人的咱们消费者的一个心理啊，就是嫌疑人在澳大利亚花10000多块钱先注册一空壳公司挂靠商标，包装上标称的是澳洲经销公司地址啊，实际他就是一个面包店。后来呢又在香港他注册一空壳公司，哎，他入驻天猫国际呀、京东国际呀，注册地址就是一个信箱，所谓澳大利亚呀、澳洲啊保健品，实则就是广州工厂代工，没有保健品食品资质的普通食品，货物运到香港中转，哎，出口转内销，取得全套进口报关手续，配上外文包装，它就成了所谓的原装进口了。
1: 是的，更值得注意的是啊，这个产品配方呢，竟由公司一名食品专业员工自行配置。宣传的麦角、硫因等成分呢，我国尚未批准作为新食品原料，而且呢，从未做过任何人体试验或者是安全测试。
0: 对，而且它还花了90多万元全网造势啊，编他的这有机认证啊，买这个假产地啊，但其实这些广告都是在宁波拍的，他靠这个外籍模特啊，资质奖杯都是道具。10个月内，这个牌子在天猫、小红书、京东、抖音，他营收就435万，推广费达200多万，那么占比超一半，那么警方核算总成本啊，他其实就110万元，但是它生产了36000盒啊，每盒的成本就30-40块钱。
2: 哎，记得前不久就有这么一件这
0: 个
2: 挂羊头卖狗肉的这种事儿，是吧？
0: 是。
2: 在这儿呢，警方提示大家呢，选购进口保健品呢，必须要查验它这个报关的溯源单据，境外工厂的备案资料、认准蓝帽子等合规的认证，拒绝三无产品，发现虚构产地、夸大功效、伪造进口资质，一定要保留订单记录、宣传截图等证据，及时的投诉举报。
1: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核准浙江金漆门核电二期，还有广东太平岭核电三期，辽宁庄河核电一期，还有山东莱阳核电一期，共计8台机组。其中呢，金漆门二期还有太平岭三期呢，被确定为华龙一号2.0版的示范项目。
0: 对，这个很重要，因为华龙一号是我国在40多年核电经验基础上形成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百万千瓦级三代压水堆核电技术，它被誉为国家的名片。那么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它什么意思呢？100亿度一年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用电需求。
1: 华龙一号 2.0 版呢，是结合建设运行经验反馈啊，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进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是我国核电呢从总体并跑向全面并跑、局部领跑的重大标志性成果。它采用中国标准、自主化软件和优化的能动与非能动安全系统，工程量大幅降低，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全方位提升，可支撑15、57核电批量化建设。
0: 截至目前呢，我国大陆在运核核准在建机组共120台，装机容量1.35亿千瓦，总规模世界第一，核电设备国产化水平达90%。目前国内外建设47台华龙一号机组，总投资超8000亿元。那么在算力等用电需求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嘛，现在不都说算力的尽头是电力吗？中国核电有望成为电力安全稳定供应的一个核心力量。
1: 是的，那京东外卖啊宣布推出 AI 智能头盔及 AI 语音助手、单王带路、一键 SOS 求助、商户环境核验四大特点。这个雨天屏幕失灵、操作慢半拍时啊，骑手语音就能操作，接单、到店、通话全程语音响应。
0: 面对入口多、楼号隐蔽、像迷宫一样的小区 ，AI 带王单路，依托老骑手经验路线，直达不绕弯，可省时3分钟。那么这个头盔呢，将于近期陆续上岗，首批免费发放给京东全职骑手，后续逐步向全体骑手开放。时间差不多了，那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感谢您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

0: 百姓身边全新资讯，尽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双双荣获被誉为数学界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这是该奖项设立百年来第一次有中国籍数学家获奖，而且一次就是两位。菲尔兹奖的含金量有多高？非数学专业的普通人如何了解王宏和邓玉两位数学家的研究以及重要意义？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宋春伟。宋教授你好。
4: 啊，邱老师你好。啊，听众朋友们好。
3: 嗯，相信很多听众都知道诺贝尔奖，但诺贝尔奖呢没设数学奖。菲尔兹奖被誉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之一。在数学界啊，菲尔兹奖究竟是一个什么级别的奖项？它的含金量体现在哪里？宋教授。
4: 菲尔兹奖呢在数学界我想总的影响应该是最高的。主要是它的历史悠久。再有呢，这个可能有一种说法说它是数学界诺贝尔奖嘛，可能也不是特别准。我觉得可能一定意义上比诺贝尔奖要难一些，因为它四年颁一届，所以这个人数少。比如诺贝尔奖一项科学奖呢，它每年都颁，但是对数学来说四年才会颁发一次，那这样难度当然就高了。当然了，这个获奖者年龄不超过40岁，这也是一个历史规定。其实除了菲尔兹奖之外啊，还有很多重要的数学大奖，其中有的奖也被数学界视为是那个数学界的诺贝尔奖。他那些奖呢，他的可能奖金也比较高，声誉也比较高，或者有的就是对标诺贝尔奖设立的。比如说最著名的可能是沃尔夫奖和阿贝尔奖。沃尔夫奖是在以色列设立的，阿贝尔奖是挪威国王颁发的，他就是对标瑞典的这个诺贝尔奖。当然还有其他的啊，比如说数学突破奖，扎克伯格他们支持的那个可能奖金更高，还有像陈省身奖啊、邵逸夫奖啊等等。但是因为菲尔兹奖它的历史最悠久，而且四年一届，所以难度一般认为这个从人数上看吧，这个难度是高的。而且我们尊重这个历史传统，所以说可能在大多数人看起来菲尔兹奖是居首的这个数学奖。
3: 嗯，所以今年一次有两位中国数学家获此殊荣还是挺令人振奋的。那么这个菲尔兹奖是怎么评出来的呢？谁来评的？
4: 菲尔兹奖是设立在加拿大的这个一个研究所。但是应当说呢，其实无论是菲尔兹奖还是那些国际上特别受到重视的大奖，都不是这个设奖机构他自己评的，而是另选了非常优秀的数学家组成评选委员会来评定的。这个评选委员会里边的数学家应当是当时最顶尖的数学家。特别菲尔兹奖来说呢，国际数学家大会的简称是 ICM， 这个是每四年一届。那今年呢是在美国费城召开这一届。但是召开这个大会的组织呢叫国际数学联盟啊，简称是 IMU， 所以应当是由 IMU 深刻相关的。那他们组织了这个最好的数学家来组织这个委员会，委员会来进行评定。一般在数学界我们还是比较认可这些评奖的结果的，无论是菲尔兹奖还是沃尔夫奖、阿贝尔奖，这个评奖委员会因为评委们的水平高，所以我们相信评委的判断，也相信他的公心。
3: 那么就像您说的，菲尔兹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硬性规定，就是获奖者不能超过40岁，那每四年才颁发一次，每次最多四个人。为什么有这么近乎苛刻的评选机制？难道说数学家过了40岁就很难有突出成就了吗？
4: 这个像刚才所说的每四年一次，这个体现了其难，它的难度啊，每次最多四人呢，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也是这样的，那每四年一次数学奖它就非常难了。但是这个您说的这个不能超过40岁的 这个评选机制呢，这个事情实际上是挺微妙的。一方面呢，对于数学家来说，确实是英雄出少年。可能不像公众想象，比如说十几岁啊，历史上当然可能有人20岁左右做出来突出了成就。像这个天才数学家阿贝尔啊这样的，他非常早就可以有成就。因为今天呢，学术积累的原因，所以再往后推演。尽管如此，数学还是一个属于年轻人的学科，因为数学呢不需要大规模实验。特别对我们讲的这个菲尔兹奖，他评出的这些奖啊，一般来说都是基础数学的奖啊，就是最理论的数学的奖。那这些数学呢是不需要大规模团队来合作的。尽管有合作者，比如说王洪、邓玉都有合作者，但是人数非常之少啊，顶多也就是两三人、三四人，甚至可能有的工作就是一个人做的啊，这个单人匹马的作战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和今天这个其他学科的那种大规模作战，比如说我了解的化学界的朋友，他们的一篇文章可能署名有40人啊，甚至上百人也是有的，因为上百人都做出了这样的贡献，这在数学界是绝对不可能的。这个数学家不说绝对哈，但是是基本不可能的啊。所以说一般就是两三人、三四人，这已经是很大规模了。那这样的话呢，这个就有利于年轻人脱颖而出，这就是年轻人的工作。他不是一个这个团队大佬领导着他们做的。而且年轻人他凭借自己的脑力，无需要太多的资金的支持，太多的外界的资源的支持就可以做出来。所以确实是很有可能由青年数学家做出来当时最顶尖的成就。那当然了，您说这个有没有弊病呢？也不是绝对没有，因为是有人可能40多岁以后做出来的呀。特别是当今数学发展越来越艰深，比如说当初 Andrew Wiles 啊，就是做出了费马定理的那位数学家，他是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啊，英国人，他做出那个被公认的，他做证明了这个费马大定理的时候，是刚好超过了40岁。
3: 对，他41岁。
4: 对，是。所以说当时的评委会给了他一个特别奖，因为普通的菲尔兹奖不能给他，他已经超龄了。再有也有其他的例子，比如说我国大数学家陈省身是公认的全世界最顶尖的数学家之一啊。陈先生当然在20来年前就去世了，那他就这个没有得到菲尔兹奖，但是给了他沃夫奖啊，就沃尔夫奖啊，这个被视为终身成就奖啊。所以是有一些数学家没有得到菲尔兹奖，但是是被公认为最顶尖的数学家的。
3: 菲尔兹奖在数学界历史悠久，广受认可，但其实它的奖牌上不是菲尔兹的头像，是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数学家阿基米德，而且还有一句拉丁文格言，叫超越人类极限，做宇宙的主人。我们常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那菲尔兹奖期许获奖者做宇宙的主人，这听起来有点夸张啊，但是背后有怎样的合理性呢？
4: 这个首先啊，这个菲尔兹奖这个奖牌，它的上面您提到的这些铭文，那这个因为这个拉丁文呢，实际上是西方中世纪的学术语言，也就是说，在几百年前，人们写的，无论他是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倾向于把学术文章就写成拉丁文啊，所以说这个一般来说，在正式场合可能都会看到拉丁文，然后后来法文、英文的地位越来越高，今天的可能是英文是最通用，但过去是拉丁文。那么这个您说的这个呢，它应当是来源于古罗马诗人，同时也是一位占星家啊，就是这个马尼利乌斯啊，在他的一首诗里边，那这首诗叫天文诗 Astronomica， 是拉丁文的诗，是在这个诗里边截取的一句。然后这一句呢，因为是拉丁文所写，它毕竟是相当于西方的古文，在翻译成英文或者翻译成汉语的时候，就会有不同的理解。比如说可以认为这个是掌握宇宙，就是最后那个词啊，但也有说法，这个是掌握世界啊，就是对世界的理解，这个有一定的道理啊。我的意思是，数学家还是要谦虚啊，但是他有一定道理。比如说，咱们中国数学家华罗庚先生就说过：“宇宙之大，粒子之微，火箭之速，化工之巧，地球之变，生物之谜，日用之繁等各个方面，无处不有数学的重要贡献。”这个是

0: 很多很多年前说的，嗯，已经有七八十年了，远超过半个世纪了。但今天看呢，也是有一定道理。尽管今天的世界变化很多，很快，话痨他没有看到今天的这些日新月异的这些科技变化，但是他讲的也差不多都在里边了。我觉得数学对人类了解世界、改造世界，它是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但我们有必要更好的认识数学的本质，因为数学的核心能力呢，应当是逻辑思辨力和空间想象力。比如说这个王宏教授做的这个，他一想的话还是非常直观的啊。就数学它不仅仅是关于数字和计算，它是理解世界的工具啊。另外这个数学也是一个独特的文化，是人类精神层面最美好的事物之一啊。它提供了一种这样的思维方式，让我们来变得睿智和严谨。
1: 嗯，数学有一种规律之美，它既有很深奥的一面，然后也有很迷人的一面。那么我们就说到这次王宏和邓玉两位中国数学家是同时获奖，打破了长久以来的空白。那还希望您将他们的研究啊，就是翻译给咱们普通听众。两位数学家都是北大人，当然王宏呢，他是大二转入北大数学学院的90后啊，很年轻，菲尔兹奖历史上的第三位女性得主。他和合作者一起证明了三维空间中的挂骨猜想，这个转针问题是怎么回事呢？
0: 这个数学呢，发展到今天呀，是极度艰深，可以说跨领域就不可能理解人家研究的问题。嗯，从我来说呢，这个他们两位做的研究啊，都不是我的本行，所以我其实是也是一个外行的来大致和大家共同的来了解一下。王宏做的研究是属于那种，当然它是几个领域的交融啊，是这个调和分析，然后也有一些组合数学的味道。那这样的话，和我自己的本行组合数学会有一点点关系。和邓玉的呢，这个我的研究就更远了，所以了解就会更少。那我就应您要求，大概说说，先说说那个王宏的那个研究工作。嗯，菲尔兹奖官方说的呢是表彰啊，王宏老师在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方面的杰出工作。嗯，表彰这些呢可能是实际上是多种工作啊，因为这个王宏他做的不仅仅是一项研究，但有些特别突出的我们公众所熟悉的啊，其实被菲尔兹奖官方表彰的提到的特别突出的就有说这些研究啊，在傅立叶限制问题啊，还有 four corner 距离级问题啊，那叫 four corner distance size 啊，这样的术语啊，还有其他的问题，包括三维卡开亚问题，就是挂骨猜想啊，这方面取得的重大突破。可能这个挂骨猜想是最突出哈、啊，这个一个啊，当然也是最新的一个，所以说菲尔兹奖官方表彰里把它写成最后一个，但这也是这个我们外界最熟知的一个。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挂骨猜想是来自于日本数学家挂骨宗一他提出的这样一个猜想。据说这个灵感呀，它来自于过去说是这个日本武士刀呢，他就说他能够在一个小的空间里面，有的时候没空间转这个刀，他说最小要多少面积能够把这个刀转一圈。其实数学家想的问题呢，往往是高度抽象的啊。你说这个有什么用，它不能大一点转吗？那数学家就是觉得这个有趣才想它。那我说什么叫最小面积把这个转一圈呢？比如说啊，我们想象你有一个单位长的，比如说这个一分米长或者是一米长的针，你要转一圈有一个单位圆，自然可以转一圈啊。但是这个实际上呢，可以比这个更小的面积就转。具体来说是往后退一点，就扫过一块，扫过一个某个角度的扇形，再退一点呢，又可以扫过一个扇形。经过一系列的构造呢，是可以比这个圆要小得多的。说他转一个单位圆是放在这个针放在这不动啊，不动就可以转一圈，那360度转下来当然就转了一圈，但实际上这不是最优的，这是比较糟糕的一个方式啊。所以这个挂骨猜想最初的时候，是需要研究这样的问题啊。但这样的问题呢，被其他的数学家大概是1928年左右的时候给证明了。这个面积可以任意小啊。你说什么叫任意小呢？就这面积你只要转了就不会是零。但是他说的是你给定我任意一个小的数，它都可以通过这个足够好的方法转得比那个还小。这实际上是涉及到一点数学极限的概念啊。但这是最原始的问题，这是二维的问题。二维就是在平面上，我们也可以把它想象成在立体的啊。你转那个一个在立体上，你如果不动脑可以转个圆儿，但如果动脑呢可以转成什么样的，在三维空间的。数学家还考虑四维空间的，理论上可以有五维空间、六维空间、N 维空间的。但是因为当代数学的进展呢，这个我们已经不考虑这个最原始的东西了。所以说挂骨猜想呢和这个之前的说的有一点区别。他说的就是 N 维空间里面的挂骨集啊，这个可以用一句话来说明，就是这个N 维空间里面挂骨集的豪斯道夫维数等于 N， 这就是挂骨猜想。但是对于公众来说，可能豪斯道夫维数是一个几乎不可能理解的概念，所以可能听起来还是有些云山雾罩哈。然后王宏呢，他和合作者证明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采用一种特殊的，他们用比较强大的自己的工具啊，我们叫多尺度归纳法，证明了就是当 n 等于3的时候，三维空间里边的挂骨猜想啊，也就是他们证明了在三维空间里边，当你想要转到任意方向啊，当然这个就是相当于一个球的任意的方向，那种集合我们叫挂骨集啊。他们证明了这个挂骨集的豪斯道夫维数，就是这个抽象的维数是等于3的。
2: 听到这儿，不能说自己懂了，但是我感觉我大概知道这是一件什么事儿了。那这是一个百年难题啊，解决了三维挂骨猜想，有什么现实意义呢？
1: 怎么说呢？数学的现实意义，这个一方面哈，我们说数学很重要，在这个军事科学呀、在这个物理学呀、包括化学里边有一个领域啊，像是叫什么那个计算化学呀、包括生物学里边的 DNA 的排列呀、DNA、RNA 什么那些链的排列呀、甚至在社会科学里面都有广泛的应用啊。我们现在熟悉的这个比较热的金融还有经济学啊，比如说华尔街大亨用的那个金融工具啊，那里面都用了数学。但是其实数学家在研究这些东西的时候，特别是高深数学的时候，并没有直接想到用来去做什么啊。所以说这个我们强调无用之用方为大用，就是往往这个东西呢要过百年之后啊才能够成为当时所用到的东西，或者说数学是领先于当时的实际的这个经济和应用科学的发展的。调和分析呢，这个是一个重要领域。然后呢，像王宏他们的这个工作呀，我们当问我们的时候，问我们说这个他的数学的他的意义在哪儿？我们一般是说呢，他是能够推动他的数学的发展啊，再广一点是说推动基础数学的发展。那他怎么推动呢？就是他们用到的这些工具， 他们创造的这些方法，那这些方法也许还可以用到别的地方，解决当前的难题，还可以用来去解决其他的题目。在很多历史上重大猜想的解决，我们说它的重大意义就在于不仅仅是这个猜想获得的解决，还可以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啊，可以去用来解决其他的问题，这是这些猜想的意义。至于要用到实际的里边，可能要很久之后。这个王宏他们的这个工作啊，可能会用到应用到无线通信、医学成像啊，包括密码学和数据科学，大概用到这些领域上。比如说医学成像，重建那些三维图像啊，就是一扫这个我们抽象出来一扫人的骨骼呀、这个内脏啊等等，它是个抽象的东西。然后你得到了人的这个数据之后，你要把它给弄到图片上，然后这个图片通过图片又能够识别说人怎么怎么样，所以这就要涉及到一个数据重建，然后它可能是多方向的，所以我们猜想是这个可能会用到多方向测量数据啊，来重建精确的三维图像上。但是应当说这个数学家的工作啊，就王宏教授他们工作是这些这个应用啊，就是磁共振成像啊，计算机断层扫描啊，也就是 CT 啊，是他们技术发展的一个数学支撑和理论基础啊。无线通信也是可以帮助来优化天线设计，来提高通信网络的稳定性可靠性啊，可能会应用到这上，但是坦诚说还有距离。
2: 当一些根本的问题被解决了之后，在现实中可以有广泛的应用。那么宋教授，其实在节目之前咱们做过简单的沟通，邓玉老师的研究显得更为抽象，他是和合作者一起攻克了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1975年美国数学家兰福德证明了只有在极短的时间窗口内才能从牛顿力学推导出玻尔兹曼方程，那直到2025年邓玉等三个人发表论文，直接把这个有效时间从兰福德的10的负11次方秒拉长到了任意长时间，一秒一年一亿年全都成立，大概是这个内容。那么宋教授想请教您的是，无论是邓玉还是王宏，在您看来这两位数学家身上有哪些特质呢？当然他们的成长路径可能不太一样。
1: 他们是两个典型，这个是两个非常不一样典型。一是我们也熟知的那个邓玉是这个国际奥赛金牌，是北大数学院是一定要把这样的同学给招来的啊，这个会有很高的预期，将来数学会做得非常好。奥赛金牌呢，无疑是证明了他们的智力是在全球巅峰，那是从事任何一个行业都会做得很好。然后王宏呢是另外一类啊，就是通过高考进入北大的，那这一类呢也有很多最后做得非常好的同学啊。这一类的同学他的一个特点是综合性强，因为要通过高考进入北大，他需要各个科目都好，英雄不论出身是没有一定之规的，数学领域的成功尤其是没有标准路径的。至于王宏和邓玉，他们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的这个刚刚说的是差别，但要说共同点呢，相信他们是共同的，就对数学都是有着那种纯粹的爱好，有着好奇心，有着孜孜不倦的那样的钻研精神，因为这个应当是说

0: 那些最后学术做得比较好的同学的一个共性。
1: 嗯，是的，那其实对王宏老师的评价当中有一句让我看到觉得很感动，正是您说的这个，这句话就是他说，王宏告诉了我们，纯粹的热爱能走多远，你可以曾经不在这个赛道上，但你终究会回到你热爱的领域。您是教育工作者吗？教育部从2020年起实施强基计划，就是要选拔有志于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而且综合素质优秀、基础学科拔尖的这些学生，重点就是在数学、物理、化学等专业。那您怎么看我国目前在基础数学领域的人才培养和整体实力呢？我相信这次两位中国数学家的获奖是一个非常振奋大家的消息。
0: 是，我觉得因为这一次我们取得了这种历史性的突破，它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我觉得一定程度上足以说明我们在基础数学研究领域的人才培养和整体实力呢，已经获得了长足的提高。对于数学来说，这个数学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数学的根基是极为重要的。我们数学是从小学就开始学，在大学之前通常已经学习了12年数学。那么进入大学呢，如果说还想要继续学数学的话，在一个数学院系是要学几十门数学课的，这些课必须学好，如果不学好，将来的研究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每个学期大一上学期就有3门数学课，数学分析、高等代数和几何学。大二下学期呢，数学分析和高等代数还会坚持下去，然后还会有其他的数学课上来。人们说抽象代数很抽象，十倍函数学10遍。都是很难的啊，那但是这些呢，就必须学好，学好之后才可能在将来获得突破。比如说，我们看王宏、邓玉在上学期间，他都是认认真真做学子，这个进行学习的，学习才能有未来的创新。那我们国家实行这个强基计划呀，就选拔了这些优秀的学生进来，重点在数学、物理、化学这些专业啊，特别在数学领域，教学要做好。然后未来呢，才可能在研究上做好。我想年轻人还是要有大的志向，有志向于做大问题，并且持之以恒的在上面，因为数学是很有可能很长时间没有成果的。但是不要气馁啊，你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
1: 嗯，是的，数学是任天才遨游的领域，它更是有志者的竞技场。那么，就像王宏，他也曾经质疑过自己到底适不适合数学，最终坚持下来，他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那么，感谢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宋春伟给我们带来通俗易懂的解读。谢谢，再见。
0: 好，谢谢楚老师啊，谢谢听众朋友们，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北京雷阵雨，32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优化升级消费结构，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1: 2026年深圳 APEC 峰会筹备保障工作稳步推进，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
2: 台风白海豚北上，各地各部门持续迎战强降雨天气，党员干部坚守一线，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国加快煤炭绿色低碳转型，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
2: 北京市加大创业扶持，扩容专项保障房源，构筑青年人才成长阶梯。
1: 哥伦比亚发生 7.5 级地震，已造成上百人遇难。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块就是我们生活这部分工序刷新。
4: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5: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4: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7: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伙。

0: 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1: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2: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1: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3: 闻军房内鼓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1: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鼓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4: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1: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5: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6: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昨天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
8: 昨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赞赏深圳完备的产业链与友好的跨境创业环境。
9: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不仅如此，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能更轻松地发展业务，共享大湾区机遇。
8: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昨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10: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四类八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8: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离开浙江，开始北上西进。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山东西南部、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0: 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水利部昨天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发展态势及影响，对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再部署再落实。根据预报，台风白海豚后续会影响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等流域，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致灾风险高。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 1.8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已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昨天，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 1.5 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3: 还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始作业。
2: 今天，浙江沿海和浙北仍有强降雨过程，部分水库、河道水位较高，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
4: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江西北部昨天出现暴雨到大暴雨，福州资溪县城区多处路段产生积水，交警部门增设警示标志，清淤排涝，并对事故易发点不间断巡逻。资溪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孔祥绿：
5: 我们提前排查了所有重点风险路段，降雨期间全警上路，重点布防，遇有突发险情快速处置，及时引导绕行。
4: 资溪县全域多山，为防范山洪等次生灾害，各乡镇组织干部下沉村组，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房和老旧民房开展拉网式排查，设置警示标志，划定警戒范围，提前转移临险群众。资溪县乌石镇武装部部长欧胜：
6: 我们对每一片隐患点都明确了包片干部，预警信息直接传到农户手上，一旦出现险情征兆，能够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
2: 受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昨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启动省级四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7: 我们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受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10号至12号河南省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专家提醒，本次台风降水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面墙点极端，需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农田自涝等气象风险。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所长程林：
9: 注意防范农田自涝，提前疏浚沟渠，确保雨停无积水，要密切关注田间倒伏的情况。
8: 目前河南省气象部门处于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三级应急响应状态，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也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处长杨文涛：
10: 我们要求各级责任人立即上岗到位，编制抢险物资和救援队伍，做好抢险救灾的各项准备。同时呢，我们各行业部门也根据天气情况及时采取关、停、撤等刚性措施。
1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台州沿海登陆，风雨呼啸中，台州市路桥区新桥镇将当地老年驻村中心临时改造为防台

0: 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党员志愿者们冲锋在前，冒雨配送，把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爱心餐送到附近安置群众手中。总台记者李佳嫣然报道。
1: 下午三点，台州路桥区新桥镇的老年驻餐中心厨房里一派热火朝天景象，洗菜声、锅铲碰撞声此起彼伏，烟火气夹杂着饭菜香。党员志愿者和后厨师傅们分工协作，切配食材，掌勺烹饪。党员志愿者陈娜动作格外麻利。
2: 我们现在是给那个安置点配送的这个做准备工作，主要是杏鲍菇炒肉，还有茭白、青椒肉丝，这些反正菜品还是蛮丰富的，就是营养也搭配得很好。
1: 陈娜说自己在新桥镇从事餐饮行业，台风一来门店暂停营业，可她一刻也没闲着，看到志愿者招募的消息第一时间报了名。
2: 看到群里发布的消息说这边抗台嘛，反正需要人手，刚好自己也是做餐饮的，过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身为党员嘛，我们就是应该哪里需要去往哪里去。
1: 八月八号以来，台风白海豚步步紧逼，台州迅速启动全域风险隐患排查和群众转移避险工作。新桥镇的这间老年驻餐中央厨房，平日里是服务辖区一老一小的双邻供养服务综合体。路桥区新桥镇组织委员陈先增介绍，防台应急响应启动后，新桥镇第一时间启动评级转换，把它升级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并组织党员志愿者参与服务，定向保障周边的避灾安置点。
3: 我们中心厨房工作人员现在有十几名，其中七名是党员志愿者。台风期间呢，我们会持续稳定的进行一个运转，确保呢为两个镇级避灾点的安置的群众啊提供两荤一素的一个用餐保障。
1: 下午四点半，热腾腾的晚餐出锅，志愿者们在后厨分装打包装箱，一气呵成。配送车辆在风雨中稳稳驶向避灾安置点。一时间安置点里饭香四溢。
4: 这个菜特别好吃，为什么？就是这个新菜
5: 好好吃。
1: 昨天中午台风白海豚已移出浙江省，转移群众安然度过了台风登陆最凶猛的时刻。大家还不能马上回家，风总会停，雨总会歇，但这份冒着热气的守护不会退场。党员志愿者陈娜，
2: 一天干下来是有一点点辛苦，也没关系，但是看他们吃的也很开心，也很健康，也放心的话，我们其实也是很开心的，也是值得的。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7: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8: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两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

0: 相关的知识。
1: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鑫介绍，
2: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1: 据了解，第二批专项配租线下预约看房之后将进行资格审核。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3: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1: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4: 我们街道呢也会开放很多的场景给创业者们，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就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1: 丰台区人才集团所属保障房公司副总经理李立博介绍了下一步规划。
5: 我们将加大筹集力度，整合更多的产权单位，围绕10号线青创村、丽泽、中关村科技园区等重点的产业园区，为他们打造15分钟生活圈。
6: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倒计时1个月。本届服贸会上，80多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多项创新成果，并首次设置出海服务企业展区，展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7: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昨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目前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一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6: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昨天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
7: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揭晓，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的最终归属，其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昨天20:34，在哥伦比亚北纬4.85度、西经76.15度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总台记者了解到，目前强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132人，受伤人数570人。此外，本次地震还导致大量房屋受损，多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卡利受灾严重，当地至少有数十栋建筑坍塌，有人员被困废墟之中。 当地救援人员已展开救援工作，在倒塌建筑中寻找幸存者。

0: 哥伦比亚政府10号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8个区域的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超过11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塔内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引发火灾。
0: 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95 美元，收于每桶 82.13 美元，涨幅为 5.05%。 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17 美元，收于每桶 87.72 美元，涨幅为 4.99%。
1: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0号估算，2026财年前10个月，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为 1.8 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上一财年同期的赤字高出1690亿美元。
0: 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 17.5 万份非移民签证。特朗普去年初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此外，美国政府还加强签证发放的审查程序，包括收紧社交媒体审查和扩大背景筛查范围。
1: 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10号报告称，该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万公顷，已有800多名居民被预防性疏散。受天气影响，本次火灾的灭火工作面临巨大困难。
0: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7月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继6月后再次超过1000家。这是日本14年来首次出现连续两个月破产企业超千家的情况。数据显示，日本7月破产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 6.9%， 为今年以来单月最高值。这些企业负债总额较去年同期激增 41.4%。
1: 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一事提出批评，认为争议已不仅涉及项目本身，更关乎国际足联的决策方式和公信力。三方同时要求，对 FFE 事件的审查应交由完全独立的第三方进行。
0: 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10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当天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1: 委内瑞拉最新统计数据显示，6月24号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6301人，此外6462人获救，73356人受伤入院治疗。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朱新怡、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人越是自信就越不容易撒谎，因为圆谎的时候内心对自我的否定感会将自我信任感逐渐的掏空，而一个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人又何谈自信呢？讲真话并担得起真话，真话不见得全说，但不说假话，这会让你更喜欢你自己。

0: 尴尬。
1: 有歌迷说，一杯温水来形容郁可唯是再合适不过了。温水有两个意思，一是温暖，二是温吞。这些年的郁可唯，无论是站在舞台上的 live 演唱，还是电视剧的 OST， 她的表现都是淡定又温柔的。

0: 里看花房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这不媚俗，不泥古，更不为了金钱呀、随波逐流，为了追求更高的艺术境界，他呀曾经面壁十年，潜心于大写意的艺术。他诗古啊不泥古，把任伯年的色彩、吴昌硕的笔墨、虚古的表现形式融为了一体，形成了自己独有的一种啊大气厚重、淳朴自然的艺术风格。他呢就是已故的著名大写意书画家周之林先生。作为一位画坛的隐者呀，周之林呢曾经长期在燕京书画社潜修艺术，尽管啊成就卓著，但是呢并不为很多人所知。著名作家刘一达曾经花费四年时间写作周之林传记上演，让人们呀感受到了一位真正艺术家的风范。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呢就让我们通过刘一达先生当年的文章，跟大家一同啊感受周之林先生的水墨人生。关于周之林先生面壁十年力求突破的故事啊，出自刘一达先生所著的《老根人家》一书。这篇文章啊写于2004年，当年呢周之林先生还健在。下面咱们就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3: 周之林的放荡不羁、不随波逐流的性格，以及他做出面壁十年的惊人之举，与他个人的经历很有关系。很多人以为周之林是从胡同里出身的一介寒士，他在胡同里生活了许多年，这没错，但他的家学渊源也是出身于书香门第的才子。他的祖上是河北保底的名门望族，曾祖父周汝镇是清末进士，曾任山东沂水县令。他为官清廉，卸任时全县百姓洒泪为之送行。周之林的祖父周庸曾任清末大理寺的高等秘书长。周之林四岁丧父，在祖父身边长大。祖父周庸虽然没当过大官，但书法很好，在京东很有名气。刘一达曾随着周先生到他的老家河北保底造访过，在一个老乡家里看到了当年周庸写的对联，楷书写的相当见功夫。周之林和哥哥周之柱受家庭熏陶，从小就勤奋好学，支柱后来成为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的高材生。周之林五岁就跟祖父习字，十岁以后开始学画。他的绘画灵感来自于母亲冯少华。冯少华是普通的农村妇女，但心灵手巧，虽然没有文化，但在枕头上一许

0: 母亲是自己第一个启蒙的老师，他对绘画艺术领悟很高，因为从小在农村长大，儿时整天在河边树林捕鱼捉鸟，对大自然的万物万事有着独有的灵感。1959年他来北京上中学，在念初中的时候居然在学校搞了个小型画展，当时他的志向是考中央美院，但是他的画无规无矩，自然考试落榜。从此以后他开始了漫长的刻苦自学，他曾经想拜个老师，当时朱市口有个老画师正招徒，周之林拿着自己的画去求师，老先生看了他的画说，你的画已不是一般的水平了，我教不了你。那年他才14岁。从这之后他每天坚持作画几十幅，然后从中挑出几幅画得满意的去琉璃厂博古斋，让画店的老先生品评，一来二去他跟画店的老先生成了忘年之交。有这么一天，老先生对周之林说，你的画跟王雪涛的画很像，我给你写一封信，你拜他为师吧。周之林拿着老先生的信找到了西城西斜街王雪涛家，但是他怕王先生把自己拒之门外，揣着信在门口犹豫再三，不敢登门。他前后去了10次，都在门外徘徊，到了也没拜见王先生。事过10年以后，周之林已在画坛小有名气，跟王雪涛也成了朋友。他谈起这件往事，王先生笑道，你怎么不往里闯呀？我们如果那会儿能见面，不就早成了朋友了吗？但那会儿的周之林还年轻，名画家在他眼里简直太神圣了，就这样他一直没拜师。那会儿周之林的生活十分的艰苦，练画需要大量的纸，没钱买好纸，他就利用糊窗户的纸和废报纸。当时北京晚报2分钱一份，他看过晚报就在上边画画。上中学的时候，别的学生放寒假可以自由自在的玩，他都给房管所的泥瓦匠当小工，每天挣不到1元钱。他拿了钱除了交学费就是买纸练画。当时广外有个铜厂，工厂收集了许多废灯泡，利用里边的钨丝，这些灯泡得摔碎了以后才能取出钨丝。周之林每到暑假便揣着窝头咸菜到铜厂摔灯泡，一天摔几万个灯泡能挣1元2角钱。为了学画买纸，10几岁的周之林真是吃了不少的苦。他练画用的纸得用车拉，成名以后他仍然每天练画。他对刘一达说，李可染废画3000多，我的废画30000多也不止。怕这些废画被拿去充当真品，他都撕了用水泡过才扔。周之林的母亲生了10多个孩子，最后活下来的就5个，2男3女。他大哥周之柱毕业于清华大学，英年早逝，从事艺术创作的只有他一个人。1965年原石油部下属石油设计院设计国际展览，向社会招聘美工，周之林应聘被选中，从此他在石油系统干了10多年。1979年燕京书画社创立，他毅然放弃了国家机关公务员的身份，去了燕京书画社，专一从事绘画和销售工作。在燕京书画社工作使他有机会接触到了当时的一些著名书画家，从中获益匪浅。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关于周之林先生面壁十年力求突破的故事啊，出自刘一达先生所著的《老根人家》一书。这篇文章啊，写于2004年，当年呢周之林先生还健在。下面咱们就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3: 周之林是大写意画家，传统的中国画分为写意、工笔、山水、人物等等不同的画种。在所有中国画的技法中，大写意是最难的，因为它要求以简练概括的笔墨着重描绘物象的意态和神韵，泼墨挥毫，多一笔不成，少一笔不灵，一笔成形成意。您想啊，就吃这一笔的功夫，它有多难吧？所以许多画家不敢涉足大写意，它的成功率很低。中国的大写意始于唐朝，以南宋梁楷的人物写意为代表，明代有陈纯、徐渭，清代有朱耷、虚谷等等。朱耷的大写意构思构图奇特，笔墨简约而丰富多变，笔下的物象更抽象传神，达到了大写意的极致。近代的吴昌硕和齐白石使大写意又有了新的发展。木工出身的齐白石吸收了民间文化的营养，又继承了文人画的特长，使大写意淳朴而富有灵气，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齐白石之后，虽然有刘海粟、徐悲鸿、李苦禅等绘画大师在大写意上不断创新，但画界的权威人士认为他们在很多方面没有超过齐白石，在表现内容和用笔用墨的笔法上没有大的突破。周之林在绘画上失骨而不泥骨，在30多年的绘画实践当中，把任伯年的色彩、吴昌硕的笔墨、虚骨的表现形式融为了一体，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不过周之林认为他作画在技法上有大写意画家的大气、厚重的遗韵。

0: 在意境上则完全是他自己的心与大自然相通所产生的灵性。他的全部身心已与所画的人物花鸟山水融为一体，而不是临摹与写生。人们看到的是画，其实画里有他的灵性。从这一点来看，他写意的不仅是外在的物体，而是人生的意境。写意人生，这正是周之林面壁十年所苦苦追寻的。
1: 德艺双馨，博采众长，为人师表，高风亮节，艺匠传奇，大师的故事。

辈的应有素养。2002年，在画家朋友的劝说下，周之林拿出他面壁期间创作的30多幅作品，在琉璃厂吉古阁搞了一个小型画展，此举在画界颇引人注目。许林庐先生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之林的画令我惊奇，想不到他在大写意上达到如此高的境界。卢光照先生说，之林的画让我大吃一惊，他的笔墨如此恣肆纵横，如此胆大，出人意料。他的创作最明显的特点是突出了一个意字，他极力使画面有意境有情意，以情与意来感动人，来抒发自己。至于形似与否，他就管不了那些了。一个画家只有做到了胸中有我而忘我，打破框框，喷吐灵性，尽情挥洒，才能像周之林这样创作出意想不到的奇迹。美术评论家说，周之林的画在动与静、虚与实、笔与空、情与态、立意构图上超然巧妙，一派天机。艺术家的艺术生命达到了淋漓挥洒的境界，放射出耀眼的美学光辉。周之林在知天命之年取得如此巨大的艺术成就，是因为他具备非常的胆识和天才。这些画界老前辈的话肯定了周之林在大写意上取得的艺术成就。面壁十年，周之林创作了许多画，但很少面世，艺术品的大拍小拍见不到他的作品，他也没有送过人，这使他的画显得异常的珍贵。京城著名书画收藏家刘文杰在收藏界也很独，他认为齐白石之后，在大写意画家中周之林是最出色的，只要是周之林的画，多少钱他都收藏。可惜的是，周先生从画坛隐退之后，讨到他的墨宝太难了。周之林面壁十年之后搞了这个小型画展，令人刮目，很多人劝他出山，接着再搞大型画展。周先生摇了摇脑袋，他说这次画展不过是让艺术评论家看看他面壁十年后在艺术上有没有进步，他想继续面壁，在艺术道路上不断探索。他认为自己在大写意创作上的巅峰还没达到，还有潜力。他对刘一达说，我这辈子不想有自己固定的艺术模式，人生有限，艺术的意境是无限的，要达到写意艺术的完美，我还有许多不满足的地方。也许我继续面壁，不走世俗，是拿生命做抵押，但只有这样，我才能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历史。有人请我参加笔会，我不去，人家挺生气，说我现在牛了，不知天高地厚了。我听了泰然处之，我不是高傲瞧不起别人，谁说什么我都虚心听。刘一达问他，那您为什么不出山呢？看到一批中青年画家在画坛上如此活跃，您不感到寂寞吗？他笑着说，我不愿出山，是对现在画界的种种不正之风的无声抵抗。参加笔会，一丈二匹的画只需几十分钟，能出真正的艺术品吗？一些半瓶子醋画家出本画册，办个展览，请客人捧捧场，就成了著名画家了。而真正的艺术家的作品却无人问津，画坛这种互相吹捧、沽名钓誉、虚夸浮躁之气，早已经让我生厌了。的确，一个艺术家只有抛开功名和各种物质享受的诱惑，才能静下心来创作，只有忘我才能摆脱世俗。周之林依然快人快语地说，我认为一个真正有良知的艺术家
不能再这样拿艺术不当艺术的氛围中

0: 混下去了。一个时代应该有自己对得起这个时代，对得起人民，对得起艺术的艺术家，这正是我面壁的初衷。我不管别人对我怎么评说，也不管别人怎么模仿我的画作假，现在这种假画很多，我要沿着自己的艺术道路走下去。有人劝我对周之林的假画起诉，我默然处之。我的画是心灵与自然的融合，这种人生写意的艺术是任何人也模仿不了的，假的东西不会有灵气。周先生说的，我这样对艺术苦苦的探求，其目的就是要在历史上留下点痕迹，告诉后人，这个时代还有对人生、对艺术认真追求的艺术家。作为一个画家，周之林的这种人格精神令人着实的钦佩和叹服。
1: 那么在刘一达先生的笔下，除了写过画家，也写过古玩藏家和商家，其中啊，这康连生就是这么一位，他还是中国收藏界的第一位打假人。这怎么回事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说。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传播品牌力量，成就时代价值。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每天为你发声，给你全新体验。

0: 远近近，聆听有声有色的风景，来来往往，感悟有情有趣的生活。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起感受多彩生活。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1: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之十万个冷笑话。哇！希望成年以后的每一个决定都由你自己完成啊！这件衣服要不要买？这顿饭跟谁一起吃？什么时候开始结婚？要不要生小孩？这外界的任何声音对你来说都只是参考，你不开心就不要参考。大家好，我是开心最重要的超电娇秦瑞。
1: 00后真的是一个奇妙的年龄段，有的00后已经在谈婚论嫁了，有的已经结婚生子，而我的实习生还得因为10块钱跟他爸要半天。大家好，我是00后的实习生。

0: 师傅干辣椒哥哥。
1: 我和妈妈一起看奥运会。
0: 我和妈妈一起看奥运会，我一边看一边感叹呢，哎呀，我们国家的运动员可真是俊男美女啊。我妈表示很赞同。
2: 对呀，所以你活该你长得不咋地啊，叫你平时多运动你又懒得动。
0: 我啥都能联系到这上啊。我和妈妈一起看奥运会，而且是第五遍回看杨倩拿女子十米气步枪冠军的这个镜头，我妈表示很激动。
2: 哎呀，这姑娘太厉害了，儿子人家多大？
0: 21啊。
2: 哎呀，人家21都拿首金了，儿子你说你不拿首金能不能收拾收拾屋子呀？
0: 这都能联系到一起。我和我妈一起看奥运会，妈妈突然提议，
2: 哎呀儿子，看了比赛你有没有那种想运动的冲动啊？你说你们年轻人啊，就应该约着多锻炼，别老约着玩手机。
0: 我心想也对呀，于是就发信息约暗恋已久的姑娘打乒乓球。我鼓起勇气对她说，我赢了你就做我女朋友，输了就随便怎么样了。姑娘给我回信了，
3: 输了那你就做我男朋友。
0: 我一听就激动了，颤抖着双手打字回复她，那不行啊，那输赢都一样，还打个什么劲儿啊。
4: 都市爆笑男女，
0: 都说我儿子是个小暖男，昨天啊我就感受到了，他拿着一个棒棒糖放到我嘴里，满心期待地问我，
3: 爸爸甜吗？
0: 甜，特别甜，好儿子。
3: 那为什么康康不吃呢？吐出来好几次。
0: 啊，康康？
3: 康康就是隔壁大胖家的狗狗啊。
0: 今天老婆跟我生气了，原因是我不够体贴。
2: 你说你，昨天大半夜我把你拍醒，跟你说我饿了，你做的不够好啊，跟你讲。
0: 我怎么想的就怎么说了，哪有错呀？
2: 你不看看，如果是一般人回答我说我饿了，他们都会说啊饿了，那你看看冰箱里有什么吃的，对不对？那还有些做得好的，那就会问啊，那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去弄。那你呢？
0: 我说的没错呀，睡觉吧，睡着就不饿了，你看哪儿错了？
2: 你真是气死我了。
5: 老板想吃点什么？
6: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7: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2: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8: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俗话说三十而立，好像吧，这一跨入三十岁的门槛，世界对我们的要求，他人对我们的期待，就会发生质的变化。于是呢，30这个数字，让20几岁还在追梦的人感觉到压力和紧张，让早已过了30的人总是陷入回忆和惆怅。其实吧，这一年岁不过就是普通的365天，是上一年的延续，是下一年的前奏。今天的麻辣人生调查局，走上街头问问各位，如果可以对30岁的自己说一句话，你想说什么呢？
9: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10: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9: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11: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12: 车嘞，
11: 今儿不是周末吗？
13: 哎，起晚了，
12: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11: 我遇见了外星人，
14: 外星人，
9: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12: 好嘞，
15: 希望你可以变成自己想要成为的人。
16: 抱紧眼前人，就是因为我之前一段时间就
13: 疯狂迷恋梅艳芳，反正就是他的告别演唱会吧。然后他说，我这辈子嫁给了音乐，嫁给了事业，但是唯独没有嫁给就是属于我的那个人。就是他说他为舞台穿了很多次婚纱，但是没有一次婚纱是为了自己而穿的，就是不要抱憾吧。
14: 我想对30岁的自己说，你一定要有一只猫，然后最好有一套房变成富婆。
16: 我想问一下30岁的自己，在这10年中你有没有真的努力？然后哎，我不知道为什么一想到30岁就想哭。不管怎么样都要继续努力，然后好好爱这个世界，然后挣多一点钱，然后有自己的家庭，爱自己的丈夫孩子这样子。
17: 30岁时候的我，还是像现在一样每天开心快乐。人生最大的什么呢，用个词来形容的话，就是活着的意义。
18: 希望自己还是搞设计这一行吧。
19: 事业有成，然后家庭美满。我主外，妻子是主内，然后他也有自己的事业嘛，就不会那个，就两个人都很成功。
20: 就是我知道你肯定不会因为在处于某个年龄而去焦躁，会过于改变自己的心绪。你应该是更懂得珍惜眼前，然后对这个世界有了一些新的探索，然后希望你每一个阶段都能去尽力实现自己的想法。
21: 别去创业，
22: 因为有失败经历啊。
23: 我觉得做人的话每一天都要开心吧。
24: 对三十岁的自己啊，应该最大的应该就是别太执着了。
25: 30岁好好珍惜，珍惜每一天呢，因为我觉得每一天都是最年轻的一天嘛。
26: 我还什么30岁，我62岁了，平平常常，也不要什么大富大贵啊，就那样子嘛，全家人都舒服，是不是？
9: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马会测。
2: 友情这回事啊，谁对你好谁对你不好要相处了才知道。有些人天天跟你称兄道弟，一遇到事啊连影子都看不见。而有些人虽然平时联系不多，可一旦你有什么需要，他们才会彻底躲得远远的。大家好，我是重情重义的干辣椒蝈蝈。
1: 每次有人夸我的时候，我就有点担心，你说万一别人夸太少，夸得不够好，夸得不到位怎么办呢？大家好，我是能数出自己100个优点的超天椒秦瑞。今儿我逛超市啊，看见一个家长带着儿子买东西，这位家长运用了娴熟的操作技巧，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当父亲的智勇双全。
2: 孩子一边逛一边从货架上拿玩具和零食，父亲默不作声，慢慢推着车往前走。等逛到卖鱼的地方之后，孩子开始特别专心地看鱼，父亲火速从手推车里拿出了玩具和零食，藏在原处的货架上，只留下一盒牛奶和一个小汽车，然后继续装作若无其事地逛了起来。
1: 是的啊，我们就是这么被忽悠长大的。小时候爸妈为了不让我们买玩具和零食，那真的是煞费苦心。
2: 等现在在我们长大成人了，当了父母了，开始对自己的下一代下手了，想尽办法阻止孩子呢无休止的索求。
1: 想阻止孩子一路玩一路买，那么绕路是基本操作。
2: 本来直线就能通过的路，突然发现前方有卖玩具的或者游乐场，
1: 在孩子没有看到之前跟他说，哎呀，那条路上有只小狗好可爱啊，然后成功偏离路线，等过了卖东西那儿再回到原路线上那就好了。
2: 同理，在很多事情上都可以曲线达到目的。我想起我小时候，弟弟爱看地方电视台播放的动画片，每天到点他就一定要准时看，还坚决不允许别人换台，那我必须不干呢。所以我只能连按两次遥控器跳过那个台，骗他说我家电视机收不到那个台。哦，
1: 你说说，为了孩子不沉迷电视，那真的是煞费苦心。都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啊！相信在我们的成功引导之下，孩子们定能茁壮成长。
2: 当家长的真的很不容易，除了要管教孩子的习惯，正确引导他们的兴趣爱好，还要满足孩子们的好奇心，孩子问的问题尽量给他解答，但是往往结果很尴尬。我和我儿子的日常语录啊是这样的，
1: 爸爸能不能教我这个面积怎么算
2: 啊？你呀、啊、你先把两位数乘法学会再说吧。
1: 爸爸连面积都不会算，太笨了。
2: 质疑我也就算了，有一天他问我，
1: 爸爸教我英语吧。
2: 我拼了老命教了一晚上，第二天呢他跟他妈妈说我教的英语不好，再也不让我教了，还很认真地问我，
1: 爸爸你的工作是买来的吗？
2: 儿子对爸爸的要求真不是一般的高啊。那天呢，儿子看完书问我，
1: 爸爸天山雪莲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吗？
2: 这个给你一天自己思考的时间，我明天回答你吧。
1: 爸爸你是不是不会，要回去查百度？
2: 我前天晚上和儿子一

0: 起看电视，看着看着就渴了，我跟儿子说，儿子，能帮爸爸去冰箱拿个饮料吗？
1: 爸爸，你刚跟我说过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
2: 行，
0: 我起身拿了饮料，过了一会儿，儿子想吃苹果，过来找我洗苹果。哎，你不是说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的吗？
1: 可是别人的事儿也要帮着做呀，助人为乐不是您教的吗？
0: 我尽管我常常被越长越大的孩子怼得哑口无言，但我乐于看到他更有主见、更有态度地活成自己的样子。
3: 教育是一条不问未来的道路，给予阳光和雨露，这颗种子会长成它最好的样子。
4: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5: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6: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7: 你好有味。
1: 今天在街上有一个高中生模样的男孩子重重地撞了一下我，他还挺横，我就和他吵起来了，越吵越激烈，那男孩子恶狠狠地骂我，
8: 你哪个班的嘛，那么厉害那么凶啊？你说哪个班的？
1: 听到这话，那我就只好原谅他咯。
9: 手机内存小，虽然需要经常删东西，但一旦打开手机，你所留下的那全都是自己喜欢的。
1: 相反，手机内存大是大了，但里面杂七杂八，让人看得眼花缭乱，无从下手。所以说，买手机还是得买内存大的。其实我生气大概五分钟差不多就好了，但是我会假装依然还在生气，应该是享受别人一直发短信打电话我却不回的这个过程吧。不接不接就不接，就是不接。
9: 如果你资质平平想要跳槽，领导呢会给你描绘蓝图和理想。
1: 领导，我不想干了。
9: 哎呀，不要不这样嘛，年轻人，我跟你说，在我们这里啊有的是机会，你需要的是上升的空间和以后对于这个市场的这个定位和理解。你要知道，你坚持下来，你以后就是这个行业里面的鼻祖了，加油啊。不走了好不好？
1: 嗯。
9: 如果你资质出众想要跳槽，
1: 领导会直接给钱。领导，我要跳槽。
9: 说吧，开个价，多少钱不走，工资翻一倍好吧。
1: 男生其实也是有很多八卦的，但是你绝对不能直接问，哎，听说那个谁谁他是个花花公子嘞。
9: 得到的答案一定是，哎呀，人家的事情你管那么多干嘛，那么八卦干什么。
1: 所以你应该要用崇拜的语气说，嘿，我觉得吧，男人里面只有那个谁是谁最好，真的，我们女生都这样认为的，又帅又专一，简直都是完美。
9: 于是乎，男人们就会一脸不屑的跟你说，哼，专一，哼，专一的喜欢劈腿。
1: 这个时候你还不能暴露，要继续演，你要接着说，劈腿，我不信。
9: 怎么可能？上个星期说跟我们出去打球，结果还不是，还有上个月的时候一起去机场，还要我去做掩护去接一个他说他的同学，哎呀，真的是搞的。
1: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成功的听到很多的细节了。
1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讯，服务大众生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玉山人自己的广播。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整点新闻。
1: 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2: 欢迎收听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为您带来的整点新闻。玉山各地学习贯彻县第15次党代会精神。近日，县卫健委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玉山县第15次代表大会精神。会议指出，县第15次党代会明确全县发展总体目标和4优4强发展路径，为我县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全县卫健系统将紧扣全县发展大局，锚定健康玉山建设目标，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实效，以优质医疗服务和坚实健康保障，推动全县卫健事业提质升级。会议强调，全系统要立足主责主业，聚焦群众就医急难筹盼，补短板，优服务，惠民生，纵深推进健康玉山建设。要深化理论学习，通过专题研讨、集中宣讲等形式，组织全体干部职工深学细悟党代会精神，统一思想，凝聚合力，狠抓落实。要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稳步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优化城乡医疗资源布局，夯实基层医疗基础，强化学科建设、人才培育和医疗质控，全面提升县域诊疗服务能力。要坚持民生为本，持续优化就医流程，改善就医环境，常态化抓好疾病防控、妇幼健康、老年服务、公共卫生、安全生产等重点工作，切实解决群众看病就医难题。要立足全县发展大局，统筹推进医防融合、中西医协同、家庭医生签约、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建设，织密全民健康防护网，以务实作风，过硬举措，推动卫健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筑牢坚实健康根基。8月10日，玉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玉山县第15次代表大会精神。会议指出，县第15次党代会为全县今后5年发展描绘了宏伟蓝图，报告中优化营商环境，做强实体经济，守牢安全底线，促进消费扩容等部署，与市场监管职能职责高度契合。全体干部要深刻领悟报告精神，自觉将市场监管工作置于建设赣东北门户城市，打造江西省经济强县大局中思考谋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把县委战略部署转化为市场监管的具体实践。会议强调，贯彻大会精神关键在落实，核心在转化。要持续创优营商环境，纵深推进放管服改革，升级一网通办服务，强化公平竞争审查，规范社企收费，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充分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要聚力赋能产业发展，深入推进质量强县建设，完善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围绕特色产业培育品牌标杆，以质量提升、创新赋能助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要守牢民生安全底线，严抓食品、药品、特种设备安全监管，畅通消费维权渠道，规范市场秩序，服务乡村振兴大局，以高效能监管护航民生福祉，助力消费扩容提质。全体干部职工要以党代会精神为指引，抓实监管服务、企业帮扶、风险防控各项工作，践行玉洁冰清、可比长三角的营商环境理念，用实干实际为建设赣东北门户城市、打造江西省经济强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玉山篇章贡献市场监管力量。8月3日，县交通运输局召开全体干部职工大会，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玉山县第15次代表大会精神。会议指出，县第15次党代会工作报告全面总结了过去5年取得的重大成就，同时立足全县发展大局，绘就了今后5年的发展蓝图，提出了4优4强奋斗目标和10项务实举措，站位高远，结合客观实际，为全县未来5年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明确了方向。会议强调，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县第15次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把党代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逐项细化落实举措，推动党代会精神在交通领域落实落地。 要锚定目标，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勇于攻坚，全力把党代会绘就的蓝图变为现实，聚力项目攻坚，在完善路网结构上实现新突破，深化安全治理，在筑牢发展根基上展现新作为，推动运输转型，在提升服务效能上探索新路径，坚持党建引领，在锻造过硬队伍上激发新活力，为建设赣东北门户城市，打造江西省经济强县，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玉山篇章，当好开路先锋。8月7日下午，县林业局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玉山县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精神。会议指出，县第十五次党代会立足全县发展实际，科学谋划了未来5年的宏伟蓝图，站位高远，务实求真，是指导全县各项事业发展的行动纲领。作为全县森林生态资源管护的核心部门，县林业局将紧紧围绕全县发展大局，立足林业生态建设与资源保护职能定位，聚焦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造林绿化、资源管护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久久为功，全面推动林业各项工作提质增效。会议强调，全县林业系统要紧扣县党代会确定的总体目标，重点在四个方面抓好贯彻落实。一是要坚持党建引领，筑牢林业生态屏障根基，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

0: 体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将党建工作与林长制考核深度融合。二是要坚持项目为王，激活林业发展新动能，紧抓双招双引工作重点，主动靠前服务涉林项目建设。三是要坚持民生优先，厚植绿色生态福祉，扎实抓好林业助力乡村振兴工作，健全民生保障体系，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四是要坚持统筹兼顾，守牢林业安全底线，坚持科学精准防控，并且大规模采伐老路，差异化推进生物隔离带建设。织密县乡村三级防控网络会议要求，全局上下要聚焦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目标要求，以办理人大建议为契机，变被动防控为主动治理，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狠抓落实，以实干担当守护玉山的绿水青山，全力书写玉山林业高质量发展崭新篇章。宗祠岩学家环保课堂加民俗游戏，这群玉山孩子收获满满加丰正能量。近日，上饶市妇联、玉山县妇联依托紫湖镇古厝闽南文化阵地，联合开展寻访基地、点亮家风、上饶市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主题活动及爱心妈妈结对关爱活动。25名留守困境儿童在爱心妈妈陪同下，通过研学授课、民俗互动等形式，共同感悟优良家风，接受传统文化与文明新风的浸润。活动当天，孩子们在工作人员与爱心妈妈的陪伴下，先后走进紫湖镇大福地、王氏宗祠、林氏宗祠，开启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家风研学之旅。本地文化讲解员带领大家品读宗祠楹联、家风碑刻与古厝匾额，深情讲述紫湖闽南移民的迁徙历史，并结合宗族孝悌传家、崇文重教、勤俭向善的鲜活故事，将百年家风文脉娓娓道来。古朴雕梁间沉淀的祖训美德，让孩子们沉浸式领略了独具本土特色的闽南家风文化底蕴，在潜移默化中读懂代代相传的向善初心。在林氏宗祠讲堂，本土闽南文化传承人林长青老师以传承先贤好家风、涵养少年好品行为主题，围绕紫湖本地宗族先贤事迹与闽南传统家训，用通俗生动的语言为孩子们讲述了敬老孝亲、勤学向善、诚信守礼的家风小故事。课堂上，孩子们积极互动，对照自身分享感悟，深刻认识到家风对个人成长与家庭和睦的重要意义，在先贤精神的滋养中树立正向品格。本次活动还特别邀请上饶市家庭服务协会秘书长、江西大饶生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贺文龙现场授课。他结合日常生活实际，深入浅出地讲解垃圾分类标准、投放要求及生态环保意义，用贴近儿童认知的语言普及环保知识。在互动问答环节，贺文龙耐心解答孩子们的疑问，现场气氛热烈。课程最后，主办方为积极答题的小朋友发放精美小礼品，充分激发学习热情，营造出人人争当环保小卫士的浓厚氛围，引导孩子们将绿色低碳、整洁文明的新风融入家庭日常。专题授课结束后，趣味民俗互动游戏欢乐上演，现场设置的传统投壶体验项目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中华传统礼仪文化。爱心妈妈全程陪伴孩子们组队参与，在游戏互动中倾听孩子心声，给予心灵关怀，现场洋溢着温馨与欢笑。此次活动立足紫湖镇闽南特色文化，将家风传承、环保科普与儿童关爱有机融合，取得良好成效。下一步，紫湖镇将联动市县妇联，深挖古厝家风资源，常态化开展家风研学与家庭教育实践活动，持续弘扬优良家风，为少年儿童健康成长营造更加温暖文明的社会环境。以上是今天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播慧亚，请继续关注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其他节目。
1: 就位，预备。
2: 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诈骗现象无孔不入，老年人更是重灾区。那么，作为老年人如何防诈骗呢？请收好这份锦囊。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防骗锦囊，面对保健品诈骗时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诈骗分子所说的神丹妙药，身体不舒服时要及时去正规医院就医诊治，相信医生，不要从非法渠道购买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治愈疾病，相反可能会加重病情。

0: 家在故林，吴楚坚，兵为溪水，玉为山。打开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领略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
1: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2: 全宇宙只此一家。
3: 时光里的印记，
4: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3: 光影中的传奇，
5: 百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6: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7: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3: 点亮银幕，
8: 拖着他们打出气去，
3: 洞见人生。
9: 是陈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3: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0: 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3: 影视非常道。
11: 这一次，
12: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13: 我是张帆。那今天的这段音乐其实开启的是我们一段科幻之旅。那今天我们请到的跟我们一起聊天的嘉宾呢，就是刘慈欣科幻漫画系列的出品人李晕老师。欢迎李晕老师，欢迎您。
14: 你好。
13: 我看19年的《流浪地球》1，23年的《流浪地球》2，然后27年《流浪地球》3，是不是差不多都是相隔了4年啊？
14: 跟举办奥运会一个节奏。

0: 对对对对对
1: 对，
0: 跟奥运会跟世界杯都是一个节奏，是吧？
1: 对对对，是的。
0: 李云老师，对于我们刚才说这个科幻电影、科幻文学作品，包括您自己目前正在做的这件事情，其实已经做这么多年了，就是您的科幻漫画系列，来自刘欣老师的这个科幻漫画系列，今天您也给我们做一个简要的介绍吧。我身后的这个背景里面其实有几张海报是来自于这次的科幻漫画系列，对吧？
1: 对，
0: 这三张海报其中的左右两张是来自流浪地球1和流浪地球2电影、那么中间的这个呢就是非常重磅的，这是科幻漫画系列当中的流浪地球的封面图，是吧？
1: 是的，
0: 这个应该是可能在刘慈欣老师的作品里，我们讲除了三体之外，流浪地球现在是最广为人知的 IP 了，因为它确实是被改编成电影之后有了更大的影响力。
1: 对，我甚至觉得流浪地球的这个影响力甚至就从受众来说啊、仅从受众的人数来说，我觉得甚至还要略大一些。
0: 哦，还要大一些。
1: 但毕竟这个电影咱们从观影人次来说，这个流浪一流浪二的电影观影人次都是以亿为单位的。
0: 对对对对，
1: 这个影响力。
0: 这票房就更不用说了，是吧？
1: 对对，是的是的。
0: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电影它在受众当中的影响力，或者它在更为普罗大众当中的影响力，还是会更不一样。
1: 是的，其实我觉得科幻从文学角度来说，它相对来说是一个较小受众的文学题材。
0: 如果是从文学的大类当中来讲的话，
1: 是
0: 吧？是
1: 的，是的，
0: 它是一个小众的。
1: 是的，所以呢，那个科幻文学和其他几种文学一样，都被称为类型文学。
0: 类型文学
1: 啊，就是相比主流文学来说吧，它是相对小受众。那么，科幻在进行影视化改编以后，我觉得它会完全改变科幻的这种文学受众的属性，它会大幅度的扩宽自己的受众，所以当我们说科幻电影的时候，没人说它是类型电影，你可以说它是类型电影，但实际上
0: 它
1: 是相当
0: 不一样，
1: 它相当主流，就是从受众的角度来说，科幻电影可以说是这个，就是从类型上，它几乎是受众最大的类型，
0: 它囊括的那个各种类型会更丰富了，更多了。
1: 而且就是借助起码借助科幻的一些核心要素啊，
0: 对，
1: 它所能表现出的这种影视内容是非常是极具魅力的。
0: 所以我们刚才说这个流浪地球的影响力，然后再看这边的话，您刚才讲到了刘慈欣老师的科幻漫画系列当中的全频带阻塞干扰，然后再往那边就是三体的电视剧的海报。三体的右侧的那边是刘慈欣老师的又是一部科幻漫画系列的作品，这是您作为出品人的叫球状闪电。
1: 对，球状闪电。
0: 球状闪电在我记得三体火了之后，很多人都曾经提到这一部。我没有看过这一部，但是好多人都在推荐。
1: 称球状闪电为三体前传。我想主要的原因是其中的一些科幻设定，比如说这里的这个球状闪电被发现实际上是红原子啊，那么包括其中的一些人物后来又在三体中出现，所以呢当然也有一个原因是它更早于三体创作和出版。
0: 这个都对得上啊。
1: 都对得上，是的是的，
0: 从内容都对得上，
1: 是的是的，所以这其实这是正是很多这个资深的这个刘老师的这个科幻迷给起的这个名字《三体前传》。
0: 你看您说到《三体》的时候，这个宇宙专家就想说，真的是期待《三体》的电影剧集或者动画的新作。大家对于《三体》的这个喜爱的程度啊，就是你出多少都不够，就还希望能更新的啊。
1: 是。
0: 然后他提到一件事情，据说是去年张艺谋导演正在准备拍《三体》的电影，
1: 是
0: 现在应该是在过程当中啊。
1: 对，去年官宣了。
0: 然后他提到了。这个很喜欢科幻小说，已经看过了。你看，不光是刘慈欣老师的作品，科幻小说当中的很多新作，包括一些经典的大神的作品，比如《挽救计划》，我们今年看到的那部电影啊。还有，他说今年准备还看看《沙丘三》。沙丘应该是科幻的很经典的作品了。
1: 美国的科幻经典。
0: 对。影响了无数的科幻的作家，包括科幻的电影人。
1: 是的，在那个时代它是极具代表性的。
0: 对，刚才我记得他还提到一件事情，对，我们得跟这个李云老师来求证一下，或者说我们跟李云老师来聊聊这个事儿啊。这位朋友说我很喜欢刘慈欣老师的《朝闻道》，他说感觉大刘老师应该很喜欢丁仪这个角色， 这个是出自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梗？
1: 首先朝闻道夕死可以啊，就是咱们一顿这个
0: 这是经典。
1: 对，这个然后刘老师起了这句话的寓意啊，构建了这个故事，当然也就用这个朝闻道这三个字做了这部作品的名字啊。这个极简单的情节是来了这么一个超级厉害的这个外星人啊，他们是一个极高等级的文明，对宇宙的很多奥秘几乎无所不知。
0: 嗯。
1: 然后就吸引了地球的一大批顶尖科学家啊，去向他求教啊，但他说你这个如果我告诉你这个秘密的话，那你对不起，你就要肉体消亡。
0: 哦、
1: 就人就没了啊、可是仍然有大批的顶尖科学家去这个询问这个目的啊，
0: 朝闻道的、
1: 对，朝闻道夕死可以啊。那么当然最后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有一位角色叫什么名字，好像霍金吧，还是有一位角色就问了一个问题，说宇宙的目的是什么。
0: 哦，终极问题。
1: 然后这个他没有得到答案。就是这样的一个超级文明，在已经洞悉了宇宙很多本质的东西以后，仍然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就不知道这个答案。所以他活了下来啊。当然我觉得对于很多科研人员来说，我相信他会有强烈的共鸣。就是实际上这个道出了他们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0: 所以我说它是一个终极问题，最后的答案。
1: 是
0: 他提到的丁仪这个角色，他说大刘很喜欢，是为什么？
1: 丁仪这个很有意思。丁仪这个人物呢，在刘慈欣老师的作品里前后出现了六次，就在六部不同的作
0: 品
1: 里都出现啊。包括三体三部曲，三体三部曲在这里只能做一个啊。包括求生闪电啊，包括刚才说的这个赵文道这部作品。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特殊身份，丁仪也被我们国内的一些科幻粉、大刘粉称为六分仪。
0: 六部作品里面都有丁仪这个角色、
1: 是的，
0: 所以六分仪，
1: 六分仪，
0: 哎呀，真是
1: 啊，很有意思啊。
0: 这个刚好它是仪器的仪嘛，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
1: 是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其实在这之前，在做这次的，就是在做这么多年的这个科幻流行科幻漫画系列之前，已经在做它的文字的全球推广。
1: 是的。
0: 在这之后，为什么会想到用科幻漫画再来做这件事情？
1: 当时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咱们现在很多朋友这个都会想到，就是做事情都往往想到不忘初心这四个字啊。其实我们当时做这个事情，就是从2012年做到2017年的时候，我们的工作已经是有着极大成果了。那么当时实际上2017年三体已经实现了像中医英法德西意奥等等的很多这个重要语种的版权输出翻译出版。在那个时候我觉得三体的销量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是这个百万级的了啊，影响力极大。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呢，我们发现其实刘慈欣作品在国际推广中呢，尤其是他的中短篇作品在推广中呢，其实还面临很多困难。这个其实是我觉得一是跨文化传播的困难，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长篇作品和中短篇作品它的传播力是不一样的。同一个作家他的这个长篇作品的销量往往数倍于他的中短篇集，这是一个常态。而且在中国和在西方国家主要的出版市场都是这样。那么为了实现一些突破呢，我们当时就做了一个尝试，就是我换一个形式，把这个刘慈欣一些中短篇作品改编成漫画以后，那是不是就可以通过这个呈现形式的变化来让更多的读者有兴趣去阅读刘慈欣的科幻作品。本着这样的一个初心呢，我们是请了一位法国的资深的这个漫画编剧，叫 Kokina Bechtand 啊。那在这个克里纳贝尔特兰德女士的帮助下呢，我们组建了一个13个国家的31个人的漫画创作团队。
0: 是一个不小的团队。
1: 这个13个国家吧。
0: 对，
1: 当时我们是的，我们就是工作语言就三种。就是中英法三种工作语言。
0: 小联合国。
1: 当时不这种做法也无法这个解决这个跟作者团队之间的沟通的问题。特别是我们的很多部作品，就一部作品本身就是不同国家的作者来进行联合创作的。我随便举个例子，就是流浪地球这部作品，它的这个编剧是法国人。Kickstop Back, 然后他的这个主笔也就是绘者是这个意大利人 Stefano, Raphael, 而他的这个上色师是巴西人。
0: 真的是一个跨国家的是吧跨这个不同的国家跨地域的
1: 这样一个合作。所以你就是它的复杂性就在于此，就是当我们去想让这些国际作者去创作这个刘慈欣作品的漫画改编作品的时候呢，首先就是让他看到这个他能理解的文字。所以实际上在做这个改编之前呢，我们就做了英语的、法语的、西班牙语的大概四五个语种的翻译。但是所幸呢，因为我们原来最开始的本行就是
0: 做
1: 文字作品的翻译，所以大量的翻译工作也其实在前期已经完成了。那么正是基于这样的这个积淀吧，在后续在做漫画改编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是有了极大的便利。也最终成功的完成了这个刘慈欣科幻系列作品一共15部作品的改编，包括14部中短篇作品和一部长篇作品，就是酋长闪电。
0: 酋长闪电。
1: 对。
0: 包括里面这里面还包括流浪地球也在其中，对吧？
1: 是的。
0: 然后大家熟悉的像微纪元也是在当中。
1: 对，微纪元，善养人类，山，包括时间移民，这些我刚才提到这几部作品都是刘慈欣老师的中短篇的代表作。
0: 对，乡村教师也是在里面吗？
1: 对，乡村教师也在里面。
0: 乡村教师这个大家可能就比较熟悉一点了啊，就是因为沈腾和黄渤在19年的那部叫疯狂的外星人是吧？疯狂的外星人那部他们说只是用了乡村教师当中一个概念。
1: 是的
0: 是吧？改变还是比较大的。
1: 是的。
2: 那个呢，就完全是一个喜剧作品了。
1: 是，啊，其实我仍然觉得，如果遵循着原有的故事构架的话，它做成一部喜剧作品也是可以的，
2: 也可以是吧？
1: 也是可以的。当然，当时肯定，我想宁浩导演是基于他那个疯狂的系列，是吧？
2: 对，他疯狂的石头方块赛车，
1: 对，肯定自己有自己的布局，而且那个系列确实
2: 很成功，
1: 很好几部作品都非常成功啊，是这样啊。
2: 所以你看，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作品，很大一部分都进入到了，刘慈欣科幻漫画系列当中。您作为出品人，其实在这里面做的工作相当多，在整个这个科幻漫画系列出版以后，就是我们在出了这些东西以后，反响是怎么样的？
1: 我们现目前来说呢，要分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哈。
2: 对对。
1: 那么在国际市场上呢，我们目前是英法德西四个语种出版，那么覆盖了大概十几个国家吧，特别是这个英文版，它还是有比较多国家去这个发行这部作品，我们发现首先呢，在不同的国家，它的市场定位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我们国内呢，我们大家的传统观念还是觉得漫画嘛，还可能还是少年儿童去读，是吧？
2: 对。
1: 那么结合刘慈欣科幻作品它本身的一些这个思想深度啊，确实可能还是要大一点的孩子才能读得懂。但是在法国市场，那它就是法语市场，法语市场它是覆盖了这个法国、比利时和瑞士法语区。它其实是主要面向成年人的。
2: 对。这个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1: 对对对对，法语市场呢，当然这个整体的这个销量来说，在法语市场本身来说，还可以啊，特别是其中的几部作品啊，那么包括《流浪地球》，包括《善影人类》，《善影人类》作品还在法国拿了一项还很有知名度的奖项
2: 哦，
1: 就是在全球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大的安古兰漫画节上拿到了最受。中学生喜欢的年度佳作奖
2: 哦，这个漫画其实是拿了这样一个奖项。
1: 对，这个奖项其实是很难拿到的，因为这个漫画节的影响力是全球 number one 的一个漫画节啊。
2: 所以不同的国别其实对于漫画的属性，包括它所针对的面向的人群是不太一样的。
1: 是的，是的。
2: 这里面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看到，在这么多年以来，我们好莱坞引进的很多这个叫做，比如说啊，我们说到超级英雄电影的时候。绝大多数都来自于漫画改编作品。
1: 诶，是的。
2: 超英电影，你比方说这个漫威宇宙，包括 DC 宇宙，是吧？
1: 对。
2: 它都是来自于大量的漫画作品。其实在他们那样的国家，漫画是陪伴一代一代的人成长的。以至于刚才您提到说，我们可能更关注的是青少年是不是更喜欢的漫画，但是对于他们来讲，从小陪伴他们的漫画是终其一生都在和漫画共同成长的。
1: 是的，而且在就在有当然有五六年前了，五六年前就是在我们《流浪地球一》上映之后的一段时间，我当时还看到了一个统计，就是我们全球这个票房前100的影视作品，电影作品，就电影啊，那么其中有多大比例是漫画改编？后来我发现漫画改编的比例是最高的，占比最高。
2: 哦，这个是不是由于漫画和电影之间还是距离更近一些，或者说它还是更加容易被影视化，更加容易被这个改编成这样的作品？
1: 从故事叙事的角度来说是这样的，因为他们其实有一个共性，就是连续镜头。
2: 对对对对，谢谢李云老师，我们有空再请您来和我们来具体聊聊，好不好？
1: 好嘞。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13点整。
1: 有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城市中，轻抚窗外清新空气，记录城市点点滴滴。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给你全新视听世界。
2: 不盲从，不直觉。如果音乐都有一个开始，那就在这里。自我的音乐态度，芒果音乐榜。

许茹芸一首好听多年前的歌，但是现在听起来还是让自己心境突然的会沉静下来啊。云氏唱腔，当年他刚刚出道的时候给予许茹芸的这样的一种形容。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接下来继续听的这首歌其实也有一段故事在里面。如果你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话，摄影师的一张黑白照片让成都的一个叫一只男的女孩被大家所关注，秀气的五官加上她自带的这种艺术的气质和气息啊，让这个倾诉但是独特的女生形象在那个年代特别是喜欢摄影的朋友好像几乎都知道这样的一个人的存在。而这首周传雄的同名《一只男》这首歌灵感也正是来源于此。人生多年，我们会和无数的人相聚离别，但最后留在身边的或许只有那个回忆和记忆了。

芒果音乐榜，音乐继续，来继续听李克勤和王赫野的合作，这首秒针，全新的复古香港音乐风格的一首作品啊，也是颠覆了我们对于常规的这些粤语歌曲的一个印象。在这首歌的歌词和编曲上呢，也大胆的采用了很多天马行空的一些元素，还有新的尝试。而对于李克勤和王赫野，也算是两个时代的歌手了，一个新的碰撞吧，有着对于复古情怀的一种致敬。而整首歌想说的就是，秒针停在那一刻，求之不得才能够被许可，那么更多的也是希望时间停滞，期待重逢，期待过去的那一夜能够永远的留住。李克勤、王赫野，秒针。

0: 开炙热的引擎，更多需要的是激情动力。芒果音乐榜
1: 继续回来，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来听的歌翁大涵《念》。

听到汪大涵这一首念，这也是他在看完了电影《你好，李焕英》之后的一首创作哈，依然表达的是一种思念，对于妈妈的思念吧。这里是芒果音乐榜音乐继续。

0: 想。
1: 听到来自矜持这首《他和他天生一对》，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接下来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也是改编作曲的一首《一起摇摆》。当年汪峰的这个《一起摇摆》也是他为数不多的互动性很强的一首作品，带动现场气氛必有这首歌。那整体的风格呢，也是从之前的布鲁斯摇滚到电子音乐的一种改变了。旋律编曲虽然简单，但依然有着力量，让人忘掉那些烦恼吧。跟着音乐的节奏，一起来轻松快乐一下。汪峰，一起摇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到这一首歌，这里是芒果音乐榜。

0: 民谣摇滚说唱，
1: 跟着唱所谓事情的节奏，
0: 流行一切关于音乐的释放，芒果音乐榜。
2: 这里是芒果音乐榜，音乐继续，我是陈诚，来听吴莫愁。

0: 公主就不在。
1: 音乐随处可见，音乐随处可听，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不放弃任何一次狂欢。芒果音乐榜，

听到的歌来自灵魂沙发，翻唱自陶喆的这一首《找自己》。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那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歌来自易烊千玺，《一起向未来》。

0: 芒果音乐榜，我们继续进入到这一段的音乐时光机。
1: 左边是音乐，右边是时间，中间的是印记。芒果音乐榜，音乐时光机。
0: 芒果音乐榜，音乐时光机，一起来听过去的歌。王铮2008年的专辑里，没有人比我更爱你收录了这首越单纯越幸福。这首歌一如既往王铮的这种清新文艺而不失旋律的一种风格，那尤其是在当下紧张的职场生活和快节奏的都市当中，想告诉大家的是一个简单纯粹的道理，就是越单纯越幸福。而且在王铮看来，这句话放在任何地方都是适用的，在纷繁复杂的职场，又或者在压力比较大的这个生活当中，保持一颗简单纯粹的心吧，很多时候你就能够感受到每时每刻的幸福所在，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生活中的这些小确幸。王铮，越单纯越幸福。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芒果音乐榜的全部内容啦，我是陈诚。

0: 两点，上班路上又是一个美好的午后。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伴您一路好心情。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欢乐正前方，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自然科学的爱好者，最近吧看到了很多国外的纪录片之后，突然让我产生了无数的联想，这其中一刻就包括我一直都非常好奇，在发现了正确的那一种烟叶之前，我们人类从古至今得错过多少种植物啊。不瞒各位说，本人啊是个过来人，最近啊经常听周围的朋友同事说，我现在已经对恋爱不抱任何希望了，我只想着发财了。我听到这句话就感觉非常的不高兴，在这里我只想说一句话，那就是说这句话的朋友，你们还是太年轻了，你们记住了，恋爱这个事儿，你们还是可以想一想的，而至于发财呢，你们最好就不要再想了。
2: 三言两语，
1: 言简意赅，
2: 有问有答，
1: 礼尚往来，
2: 风轻云淡，
1: 春暖花。

0: 花开，
1: 闲言碎语，
0: 欢乐开怀，
1: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0: 闲言碎语。
2: 我们不是人间指南，
3: 我们也不是鸡汤网站，
2: 我们知道理想总是很丰满，
3: 现实总是很骨感，
2: 路上总会熙熙攘攘，
3: 胡同里总是去了拐弯，
2: 上班心烦意乱，
3: 远看天高云淡，
2: 近看峰回路转，
3: 米夏陪您聊聊，
2: 刘笑陪您转转，
3: 其实欢乐随处可见，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1: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0: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1: 有话则长，
0: 无话则短，
1: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在我们的说长道短里啊，米夏刘笑接着给您讲故事啊。这要说的我们组的故事确实非常的多，这个我们欢乐正前方节目组里啊，有一位编辑，那是在我们节目里头经常被提到的啊，那就是我们的莹莹。这个要说起我们莹莹在我们组里的地位吧，那可以说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啊。年岁虽然不大，又是个娇滴滴的小姑娘，虽然说有点自恋这小毛病吧，但是我们平时呢，由于她才华横溢，所以在这方面的一些不足挂齿的小毛病上，我们都让着她。
3: 话说莹莹在单位啊，其实过得挺开心的，甚至有时候莹莹觉得在单位比在家里还舒坦，至少单位里没人整天念叨她呀。
2: 这说的对啊，我们主要在这个时候要提到的这个人物呢，那就是莹莹的亲妈啊。这个说到莹莹她妈，为了莹莹的婚事，那可以说是操碎了心啊，亲戚朋友都托遍了，到目前为止也没啥成效。
3: 到这份上，莹莹妈都会心急如焚了，这一着急呢就有点不管不顾，可这一不管不顾不要紧，莹莹躺枪的概率那也是大大的增加了。出尔反尔，
2: 这么跟大家说吧，我们莹莹其实是一个特乖的女孩哈。这个莹莹她亲妈给她在家里安排了很多相亲啊，我们编辑莹莹那还都是非常的配合，按时按点足量完成任务，每次都认真的穿衣打扮然后出门见面，可是失败的次数那约等于是 99% 加。这个就因为这个吧，我们编辑莹莹自己都有点心灰意冷了。
3: 谁说不是呢，莹莹这边是屡战屡败，莹莹她妈那头是屡败屡战，这个不行，立马安排下一个，整得莹莹都有点不敢回家了。
2: 话说上个星期星期五，我们编辑莹莹呢约了朋友吃完饭，估摸着爹妈呢都睡了，这才悄悄的蹑手蹑脚的回到了家。可是没成想一进门就看见他妈妈正在客厅里等着他呢，手里还拿着两张表格，当时莹莹心都快碎了。不过呢，那妈妈既然醒着在客厅里迎着她呢，她也不能不跟妈说话，于是乎呢问了一句，
3: 妈，都这么晚了您还没睡呢？
2: 就莹莹她妈呀，那是一相当聪明的人，一听莹莹这语气吧，老太太透过老花镜对着莹莹翻了一个老大的白眼，然后对莹莹说道，
3: 你说我怎么养你这么一个闺女呢，真是让我有操不完的心。你给我听好了啊，明天下午两点是你张叔的外甥，你给我好好打扮打扮，你给妈长点脸行不行？
2: 莹莹吧当时心里就有点抗拒，但是看到自己母亲大人如此的威严严肃，她就没好意思拒绝，于是乎勉强点了点头，算是答应了。不过呢这事儿还没过去，又过了那么不的一会儿，突然呢这莹莹妈又坐在沙发上对正在洗漱的莹莹说了句话，
3: 哎呀，要不还是算了吧，你明天还是别去见了。
2: 当时我们编辑莹莹正在那儿洗漱呢，一听妈这么说吧，心里还挺高兴，这虽然心里头算踏实了，但是呢出于礼貌，我们莹莹呢又多问了一句，
3: 妈，为啥又不见了呀，那男的条件不是挺好的吗？
2: 没想到接下来莹莹亲妈说的这句话让我们编辑莹莹整整堵心了一个周末。她妈是这么说的，
3: 哎呀，那倒不是，那男的条件可好了，妈是这么想这个事儿的，你说你张叔吧一直都和咱家关系不错，咱不能平白无故的坑人家呀，你说是不是？
4: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笑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3: 本人吃货一枚，在这儿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心理活动，那就是每次吃一些被营养专家称为吃一顿的致癌性就和抽一包烟一样大的食物时，我的心理活动往往是我又不抽烟，偶尔抽一包无所谓啦。
2: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废柴，从任何一个角度和方向都能够体现我废柴的本质。你就拿我的学业来说吧，自从高中开始，每次做听力练习的时候，我都是靠学霸的翻页声才勉强知道大家已经都听到了下一页了。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1: 陪您没事偷着乐。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米夏刘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0: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
3: 不好意思啊，各位，今天开始的时候要在这做个小广告了。本人要出手一台兰博基尼银色的啊，我开了大半年了，大概开了500公里左右吧。没有出过什么交通事故，可以说是九九诚信，另送四对南孚电池。
1: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性格非常热情的人，平常就喜欢交朋友。最近我又认识了一个新的朋友，哎，我个人感觉我跟这个新认识的朋友简直是太聊得来了。哎，打个比方来说，就昨天啊，我跟他一起吃晚饭聊天，我们两个就这么坐在那里，愣是聊了4个多小时，他还没有起身去买单的意思。
0: 神脑回路的黑洞，想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1: 话说这天在课堂上，老师愤怒了，主要是因为小明又迟到了。班主任愤然拍案而起，然后厉声问小明：
2: 小明，你怎么来这么晚呀？
1: 小明非常委屈地说道：
4: 老师，我捡了500块钱还给我爷爷了。
1: 班主任一下子愣了，没听懂，于是继续问道：
2: 那你也不至于迟到一个小时啊。
1: 小明解释了一下：
4: 这不能怪我，这主要是因为我爷爷打了我50分钟，我才把钱还给他。
1: 话说这天在上小学自然课的时候，老师提问小明同学：
2: 小明，你来说一说，一个大鸡蛋碰了一个小鸡蛋，谁会碎呢？
1: 小明答：
4: 心碎啦。
1: 听了这话，老师没明白。
2: 心碎了？谁的心碎啦？
1: 小明很光荣地答道：
4: 母鸡打心。
1: 话说这天在贴吧里，一个人提出了一个问题：
2: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都喜欢把自己正在输液的手拍成照片，然后美图之后发到微博和微信朋友圈里呢？
1: 神回复：这是一种用心良苦的方法，这么做主要是想告诉大家，他们没有放弃治疗。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5: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0: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6: 五倍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0: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前方欢乐运行，它正转，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2: 笑咖正转一。
1: 本人是个无知青年，现在呢也已经成家立业了。昨天晚上呢，我带着自家的宝宝在楼下的饭馆吃东西，吃着吃着呢，突然听到饭馆里服务员冲大堂里喊了一句：
2: 哎，外面那红色的车是谁的呀？麻烦挪一下啊。

0: 小咖正传二，上阵父子兵。
1: 本人已婚女性一枚，当初和我老公谈恋爱的时候，第一次去他家，他爸就特反对我们俩在一块儿，还一直往外轰我。我老公当时就急了，大声地对他爸喊：
0: 我跟你说啊，就算今天我站在这儿跟你断绝父子关系了，我也绝对不会和我女朋友分手的，听清楚了没有？
1: 就从那一刻开始，我就认定这是我值得托付一辈子的人。今天我和我老公回到父母家吃饭，无意间又提到这事儿了。我公公当时喝多了，他迷迷糊糊地对我老公说：
2: 儿子，我跟你说啊，你想把媳妇儿弄到手啊，你必须你就得使点计策。你看，当初要不是你爸我给你出的那苦肉计，你现在能这么幸福是不是？啥也别说了，干。

0: 小咖正传。三，审时度势。
1: 本人已婚女性一枚，昨天晚上我就问我老公，说以前有一追过我的男生，这两天正好在出差呢，说想约我吃个晚饭，我就问我老公介意吗？我老公有点不高兴，然后想了想说，
0: 什么时候追的你啊？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啊？谁呀？
1: 我赶紧跟我老公解释，大二的时候追的我，当时和你搞对象的时候我忘说了，然后我老公吧，就继续特不乐意的问我。
0: 行，那我再问你，当时你多沉？
1: 我从容不迫的答道，90斤。没想到我老公听了这话之后吧，赶紧往后撤了一步，上下打量了我一下，然后特别干脆的冲我摆了摆手说，
0: 哼，没什么事儿，去吧去吧。
1: 你说他这是啥意思呀？是不是找死的节奏啊？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感受城市的绚丽，聆听城市的声音。这里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1: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2026年，中央财政流出自然灾害救灾资金200亿元。陆续以来，中央财政已累计启动84资金快速核拨机制，累计向灾区拨付资金11.9亿元。当前，厦门港已开通直达北美、欧洲、东南亚等港口的固定航线，成为国内众多头部新能源企业青睐的出海口岸。今年5至6月，厦门港连续3次刷新储能集装箱单航次出运记录，最高单次承运104台大型储能柜。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柬埔寨腰果协会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该国累计出口生腰果103万吨，超越2025年全年出口量。数据显示，目前柬埔寨腰果种植总面积超过70万公顷，覆盖全国10余个省份。柬埔寨是仅次于科特迪瓦的全球第二大生腰果出口国。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
4: 随身垃圾不乱扔，
5: 垃圾污染危害大，
6: 保护环境靠大家，
7: 举止文明有修养，
8: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15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0: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1: 我是主播于飞，
2: 我是观察员曹丽。
1: 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头条新闻。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我们先来说说电动汽车车主可能啊会有这样的疑问，车上的动力电池衰减状态如何？这电池还能用多久呢？日前电动汽车动力电池耐久性国家标准实施了，参照这一标准，消费者就可以清楚了解电动汽车动力电池的状态究竟如何。
1: 是的，这个动力电池呢，它是电动汽车的核心部件，其耐久性直接影响车辆使用体验、售后保障、二手流通乃至回收利用。电动汽车电池耐久性推荐性国家标准主要涵盖电池可用能量状态、耐久性限值设定等内容。
0: 标准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规范了电池可用能量状态。简单来说呢，电池可用能量状态就是当前电池实际可用能量与新车电池可用能量的比值。电池可用能量状态数值越高，说明电池可用能量越足。标准要求电池可用能量状态可以车载显示，对其显示精度有严格要求。
1: 车载显示的电池可用能量状态具体精度是如何规定的？又如何验证其精度准确性呢？根据这项国家标准要求，车载显示的电池可用能量状态读数与整车可用能量状态的实际测量值偏差不超过 5%。
0: 业内专家表示，电池可用能量状态不同于电池循环次数，它综合反映了真实电池衰减程度，更贴近用户真实感知的续航能力衰减。
1: 专家同时表示，标准还引入了虚拟里程概念，对非行驶电池放电进行测量，并且结合车辆能量的消耗量，将这部分放电能量做等效里程来核算，要求车辆显示的虚拟里程折算值和这个实测值的相对偏差不超过3%。
0: 这次实施的新国标对消费者用车、整车企业开发还有哪些积极影响呢？专家表示，标准也对车辆耐久性最低性能提出了要求。以轻型乘用车为例，使用5年或行驶10万公里，对应的电池可用能量状态要达到82%以上；8年或16万公里要达到75%以上；10年或20万公里要达到70%以上。
1: 对消费者而言，车辆电池衰减情况有望实时掌握，电池衰减有据

0: 可依、透明可查，质保纠纷有望减少。目前发布的是推荐性国家标准，后期这个标准呢，有望在全行业推广使用。
1: 专家表示，对行业而言，这项标准将引导企业加大对电池寿命精确评估、长寿命电池技术的研发投入，推动产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并为电池回收、二手车评估提供统一标尺，促进全产业链协同发展。
2: 标准修订的一小步是改善消费者体验的一大步。通过这条新闻呢，我们可以感受到国家在用标准手段解除大家对电动汽车电池不禁用的这样一种担心。那自此呢，电动汽车电池状态的查询将有据可查，长期使用更有保障。对行业而言呢，标准将引导企业把电池造得更好，用得更久，让广大消费者选得安心，用得放心。
0: 是的，相信大家呢都听说过集中供暖，也知道集中供暖啊。如今呢，集中供冷也来了。三伏天呢酷热难耐，可是呢在江苏徐州却有居民正在享受一种别样的清凉，不用开空调，室温呢就能保持在25摄氏度左右。这份凉意来自地板之下，这个地暖管里流动的低温水实现了地面辐射供冷。
1: 这份清凉的源头是当地已经关闭的卧牛山煤矿，矿井虽然关停，但是井下内的积水常年保持在19摄氏度左右，并且不断流，是天然的一个冷却液。当地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将矿井水引到居民小区换热站，再通过冬季所用的供暖管网为用户家降温。
0: 是的，和传统的空调相比啊，这个系统的能耗降低大约 50%。 以目前正在试点小区的供冷负荷来测算，每年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大约50吨，更加低碳环保。
1: 目前徐州主城区共有两家热力公司，各覆盖一半的用户。相关部门表示，试点供冷系统成功后，将计划大面积推广这个供冷方式。试点小区的供冷费将按照季度收取，每平方米4块钱。餐桌上肥美多肉的牛蛙可能抗生素超标。近日，抗生素牛蛙问题引发关注。根据媒体报道，我国多地的牛蛙产品被爆出抗生素残留超标，最高的超标5倍以上，有的甚至检出违禁兽药。整个牛蛙产销链条的抗生素检测把关都形同虚设。
0: 针对舆情，福建漳州东山县、广东汕头、江苏无锡等地先后发布通报，第一时间封存涉事产品，启动抽样送检，开展全面核查，依法依规推进问题处置。涉事电商平台回应说，相关商品已下架，将严格要求商家准入资质。
1: 如今牛蛙已经形成规模化养殖产业，2025年全国养殖牛蛙大约60万吨。巨大的市场体量背后是高密度集约化的养殖模式埋下的安全隐患。业内直言，高密度养殖环境水质极易恶化，牛蛙病害高发，死亡率高，这滥用抗生素几乎成为行业惯例。
0: 那比个体违规更为可怕的是整个产销链条形成的合规造假潜规则。调查显示呢，加工企业心知肚明，一边配合提供合格样品来应对检查，一边批量收购问题牛蛙加工售卖。经销商、餐饮店、电商平台默认这种规则，低价收购问题货品牟利，层层默契，集体造假，形成了利益共同体。
2: 只能说利益面前呢，我们的底线实在是太脆弱了。就这件事呢，我们想问，从加工厂到销售端，从电商平台到线下食堂，国家明令禁用的兽药为什么能够一路绿灯进入百姓餐桌呢？合规样品应付抽检的花样为什么能够屡试不爽呢？安全呢，是人的最底层最基础的需求。当有人故意侵害突破人们的安全底线的时候，我想最好的回应呢，就是给予他最严厉的打击，让其失去害人的能力，应该形成谁害人就是害自己的这样一个社会氛围。
1: 嗯，其实这种关于食品安全方面的新闻，我感觉啊，就从我小的时候一直到现在，似乎每年尤其是315的时候我们会额外的关注啊，但是今年我们看到其实像央视啊，他们也会做这种记者调查报道。
0: 嗯，
1: 一方面呢，我们是希望啊当地政府能够有所作为，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我觉得现在就是如果没有报道出来，可能我们也不知道，因为你吃不出来，那么这就造成了我们必须得形成一个更加严密的符合现在这个需求市场的一个新的游戏规则。
0: 嗯，
1: 不能说总是用老办法，不能说因为牛蛙它规模化养殖，为了所谓的产业的增加就。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最近有一张求职聊天截图在网络引发热议。这个截图显示呢，一名求职者询问四川泸州一家酒业公司，问他们的这个 HR 说中午有午休吗？遭遇到了招聘方百字回怼。招聘方说，你那么喜欢午休，喜欢休息，为什么要出来工作？你什么家庭教养出身？
2: 是
1: 一句常规的询问引发了如此大的情绪反应，这让不少网友表示不解。
2: 对，事件发酵之后呢，涉事公司的负责人回应说呢，对方全程不谈本职工作相关事宜，反复问这个双休啊、午休啊，到底怎么休啊？这让他心生反感，进而发生了截图中的大段回复啊。
1: 对，针对涉事负责人求职全程只问休息不谈工作的指责，这名求职者表示啊，当时的招聘详情页上具体的工作内容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反而是你像上班时间、休息安排等关键信息完全没有提及，所以呢，他才针对性的去询问工作时间和休息安排。
2: 那么 BOSS 直聘相关工作人员对此事回应说，企业 HR 的言行啊，确实不应该带有不尊重或者冒犯性，这是基本的职业素养，建议求职者遇到这类情况可以举报，平台收到反馈后会安排核实，平台后续也会就岗位工作时间、休息制度逐步完善审核机制。
3: 这两个人都挺较真的。那这个企业招聘人员的时候呢，考察的是应聘者的能力，求职者呢考量的是他自己的权益。求职呢不是求人谈薪资、问休息、聊福利，是每个求职者他都想知道的。不丢人也不失礼。
1: 嗯，对。接下来呢，我们说说这个微短剧啊，现在很多的 AI 微短剧上线了。那微短剧行业在今年年初啊，迎来了结构性巨变。记者日前走访了像郑州、宁波、西安等多地的微短剧影视基地和企业，有相关的企业就表示，去年下半年 AI 短剧开始兴起，过完年呢，真人短剧行情就跌到了谷底，真人短剧拍摄量比去年同期少了1/3。
2: 很多从业者表示，本地真人剧组大幅缩减，演员劳务行情腰斩，重金打造的实景棚闲置。业内数据显示 ,AI 短剧的制作周期是7到14天。郑州成熟团队的成本只有 1.5 万到2万元，仅需要3到8人小团队。AI 短剧在周期、人力、制作成本上具备悬殊的优势，海量 AI 内容持续挤占平台供给与流量空间，真人实拍赛道承压显著。
3: 这条新闻呢，我想呢，无论是 AI 还是这个真人载体，粗制滥造、同质化、流水线的这种作品呢，都会被市场淘汰。拥有完整故事、正向人文内核的精品呢，才能够持续的收获流量。
2: 来关注财经科技方面的一些话题。近期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针对违规 PK、 刺激打赏、不当玩

0: 反法、诱导打赏、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问题，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多个。
1: 通报的典型案例包括团播账号、神威空间、红黄绿的绿等等。那成员穿着暴露，频繁展示抖胸、挺胯等性暗示动作，或刻意用昏暗灯光烘托暧昧软色情氛围，已被禁言或限期封禁直播权限。
0: 有账号存在未成年人参与团播的问题，被关闭账号，所在 MCN 机构被平台清退，还有一些账号模仿未成年人语气穿校服直播诱导打赏，被限期封禁直播权限。
1: 此外呢，有的账号啊，等使用解锁福利等暗语来刺激转账送礼，或者引导粉丝线下去接触诱导打赏，被禁言或永久封禁直播权限。有的账号呢，在 PK 当中操控成员开展带人身侮辱性质的惩罚，或无实质内容密集喊话诱导打赏，被限期封禁或者限流处置。
2: 这次整治呢，亮出监管底线，警示从业者摒弃流量投机思维，平台工会需压实管理责任，完善审核机制。直播行业要想长远发展，只有坚守内容底线，靠正向价值才能留住观众。
0: 又有一个网红保健品翻车了。根据央视新闻报道，保健品叫诺斐利啊，在电商平台据说卖得挺火，宣称能这个补气养血啊，养护卵巢。哎，然而几百元的进口保健品，真实产地竟是国内的代工厂。
1: 是今年二月份的浙江宁波的徐女士花了320元购买了宣称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诺菲利护巢小子仓，全英文外包装，海外地址，然后报关单和溯源信息呢，让她深信不疑。直到七月份警方破案才知道呢，是广州工厂代工的国产商品。那宁波公安通报说啊，该案呢涉案金额超过了435万元，两个人非法牟利超过了211万元，两名核心人员呢因为涉嫌虚假广告罪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呢已经移送了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0: 对，我们来分析一下他这个骗局，他拿捏的或者说精准拿捏的进口产品人的咱们消费者的一个心理啊，就是嫌疑人在澳大利亚花10000多块钱先注册一空壳公司挂靠商标，包装上标称的是澳洲经销公司地址啊，实际他就是一个面包店。后来呢又在香港他注册一空壳公司，哎，他入驻天猫国际呀、京东国际呀，注册地址就是一个信箱，所谓澳大利亚呀、澳洲啊保健品，实则就是广州工厂代工，没有保健品食品资质的普通食品，货物运到香港中转，哎，出口转内销，取得全套进口报关手续，配上外文包装，它就成了所谓的原装进口了。
1: 是的，更值得注意的是啊，这个产品配方呢，竟由公司一名食品专业员工自行配制。宣传的麦角、硫因等成分呢，我国尚未批准作为新食品原料，而且呢，从未做过任何人体试验或者是安全测试。
0: 对，而且它还花了90多万元全网造势啊，编它的这有机认证啊，买这个假产地呀、但其实这些广告都是在宁波拍的，它靠这个外籍模特啊，资质奖杯都是道具。10个月内，这个牌子在天猫、小红书、京东、抖音，它营收就435万，推广费达200多万，那么占比超一半。那么警方核算总成本啊，它其实就110万元，但是它生产了36000盒啊，每盒的成本就30-40块钱。
2: 哎，记得前不久就有这么一件这个挂羊头卖狗肉的这种事儿，是吧？
0: 是。
2: 在这儿呢，警方提示大家呢，选购进口保健品呢，必须要查验它这个报关的溯源单据，境外工厂的备案资料、认准蓝帽子等合规的认证，拒绝三无产品，发现虚构产地、夸大功效、伪造进口资质，一定要保留订单记录、宣传截图等证据，及时的投诉举报。
1: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核准浙江金漆门核电2期，还有广东太平岭核电3期，辽宁庄河核电1期，还有山东莱阳核电1期，共计8台机组。其中呢，金漆门2期还有太平岭3期呢，被确定为华龙1号2.0版的示范项目。
0: 对，这个很重要，因为华龙一号是我国在40多年核电经验基础上形成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100000千瓦级3代压水堆核电技术，它被誉为国家的名片。那么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它什么意思呢？100亿度一年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用电需求。
1: 华龙一号 2.0 版呢，是结合建设运行经验反馈啊，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进的

0: 目前国内外建设47台华龙一号机组，总投资超8000亿元。那么在算力等用电需求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嘛，现在不都说算力的尽头是电力吗？
1: 嗯，
0: 中国核电有望成为电力安全稳定供应的一个核心力量。
1: 是的，那京东外卖啊宣布推出 AI 智能头盔及 AI 语音助手、单王带路、一键 SOS 求助、商户环境核验四大特点。这个雨天屏幕失灵、操作慢半拍时啊，骑手语音就能操作，接单、到店、通话全程语音响应。
0: 面对入口多、楼号隐蔽、像迷宫一样的小区 ，AI 带王单路，依托老骑手经验路线，直达不绕弯，可省时3分钟。那么这个头盔呢，将于近期陆续上岗，首批免费发放给京东全职骑手，后续逐步向全体骑手开放。时间差不多了，那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感谢您的收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艺，品味人文玉山，精彩尽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主持人丹青。今天我们来关注一起案子，一位女大学生反骗了骗子3000多块钱。那么这个反骗行为合法吗？这反骗来的钱归谁呢？湖南女大学生江怡遭遇电信诈骗，对方为了骗钱先转给了江怡3100块钱。那这时候江怡突然反应过来，对方可能是电信诈骗，于是没转钱。骗子对电话当中就威胁说要告你，让你坐牢。那么江怡反骗的行为是否违法？这笔钱的法律性质又是什么呢？能否据为己有呢？稍后我们请律师来进行分析。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90后薅羊毛获利45万被批捕。某电商平台公司员工高先生到上海警方报案，他说公司发现有人利用公司在电商平台上开展的优惠活动非法牟利，公司损失了45万多元。民警经过工作抓获了犯罪嫌疑人郭某和王某，这二人都是某买菜平台的前员工。他们得知注册新用户和拉新用户都可以得到满减优惠券之后，就非法手段骗取了大量的新用户以及相关的优惠券。他们是低价购买商品之后再转卖来赚取差价，每单至少有30元的获利。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检方批准逮捕。继续关注警法资讯。婚礼当天新娘被警察带走，到底是为什么呢？小伙子尹成经人介绍认识了女子李娜之后，尹成就下聘礼结婚，花了不少钱。但是婚后3个月，他们只相处过5天，新娘的李娜总说要回老家照顾父母。直到有一天，尹成无意间在手机上刷到了一个婚礼视频，新娘子和李娜长得一模一样，于是尹成去报了警。李娜和另一名男子王某的新婚之夜，警察赶到住处抓获了李娜，并且告诉王某说你已经是被骗的第4家了。原来李娜和团伙是骗婚的，已经被检方批捕。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丹青。女大学生反骗了骗子3000多块钱，那么她是如何反杀骗子的呢？女大学生江怡向银行经理哭诉了自己的遭遇，她说我骗了骗子3100块钱，骗子说要告我，还让我坐牢，我该怎么办？原来在前一天，大三学生江怡收到了一个陌生来电，对方声称是银联总行的，以非常严肃的口气告知她银联账户已经欠了数万元，并给了他一个网址链接，要求他点开链接立即转账到对方提供的一个银行账户上。江怡之前确实是有过网贷经历，所以当时就慌了，他说我一个学生哪来那么多钱呢？对方说你可以通过某公司的贷款平台进行套现。接着对方还出于所谓的好心说可以帮他套现。为了进一步博得江怡的信任，他先给江怡的支付宝转了3100块钱，让他把剩余的部分一起转到对方的账户。那这时候江怡突然反应过来，不久前银行在学校刚刚举行了防骗的知识讲座，提到过类似的电信诈骗。但这时候江怡也不是很确定，他一边用其他理由稳住对方，一边就赶紧到银行想去咨询一下。对方一看江怡不转钱，就急红了眼，多次打电话轰炸，并威胁说要告你，让你坐牢。那听完这段经历之后，银行工作人员为江怡的机智周旋点赞，同时也赶紧报了警。工作人员告诉他说骗子是没法让他坐牢的。那么在法律上该如何认定这样的反骗行为呢？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李平律师，你好李律师。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骗了骗子的钱要坐牢吗？这个反骗行为该如何定性呢？
5: 那么本案一大焦点问题在于啊，小江的行为是否构成诈骗罪？首先呢，从诈骗的定义来看，诈骗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公司财物。
4: 嗯，
5: 那么我国刑法第266条诈骗罪的规定，诈骗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数额巨大的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相宜在事先并不知道对方是骗子，只是在给对方给他汇款以后呢，怀疑对方是骗子而拒不退还骗子的汇款。那么他本身呢，没有骗取他人财产，也没有实施骗取他人财产的行为，既没有这个意识，也没有这个行为。只是在知道了骗子的诈骗行为以后，拒绝退还这个钱款。从刑法的规定上来看呢，江宜的在意识到对方可能是骗子之前之后，都没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来骗取对方的财物，并且事后积极到银行咨询是否违法，在银行工作人员的配合下呢，向公安机关报案寻求这个公力的救济。那么他的行为实质上是一种自力救济，不符合刑法上关于诈骗罪犯罪构成的要求，也不符合刑法上其他涉及财务犯罪的规定。那么刑事案件中呢，受害人除了报警等对外寻求帮助的权利以外，自身其实也可以采取自认为必要的挽救或救济措施。在侵犯财产类犯罪中呢，受害人如果当场可以挽回损失的情况下，是可以取回自己的财产的。这种取回不要求受害人清晰地认识到所取回的财产必须与损失相当。那么从报道来看呢，骗子的行为是典型的电信诈骗，骗子为博取小江的信任，主动给他转账汇款，属于放线钓鱼之类的。那么为了提高小江的授信额度而取财，本身的垫付只是犯罪预备行为。
4: 对，
5: 小江的反骗行为呢，类似于一个比方说抢劫现场，被害人反抗，打伤了劫匪，取回自己的财产。那么这种行为不是犯罪，因此呀，小江的这一行为并不构成诈骗罪，无需追究法律责任，所以小江不可能被骗子告到坐牢。同时呢，他意识到问题以后，主动寻求银行相关工作人员帮助，并及时报警，那么这种行为是值得我们表扬的，主持人。
4: 那么即使小江的行为不构成诈骗罪，那这反骗所得的3100块钱，他的法律性质又是什么？小江能据为己有吗？
5: 这反骗的3100块钱呢，就是小江的行为不构成诈骗罪，但是这3100块钱他不能据为己有。虽然没有因为被骗而遭受财产的损失，但是这笔费用呢，它是不合法的。我们既不能按照普通的赠与关系来认定，也不能按照不当得利的规则来处理，这应当是属于犯罪分子为了实施犯罪而使用的工具。那么在刑法上呢，该笔费用属于供犯罪所用的财物。那么我国刑法第64条对这个是有明确规定的。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责令退偿。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呢，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分子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财物和罚金一律上交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所以说，小江获得骗子的3100元后，根据上述规定呢，这3100块钱属于骗子的诱饵，即违法犯罪工具，公安机关是可以进行追缴的。小江应当将该笔费用上交给公安机关，公安机关予以没收以后，上交国库处理。那么如果受害人被骗后确实有财务损失，在骗汇的金额里啊，受害人是可以拿回属于自己的等额的财物的。那么多出的部分是属于赃款，应该上交的。那么骗汇的金额如果低于损失的价值呢，可以要求骗子来返还退还。如果骗子无力偿还，那么又是刑事犯罪，那么受害人这种情况下往往是无法得到赔偿的。那么只能在骗子的量刑上进行加重而已。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丹青，欢迎继续收听。另外有评论认为说，这个将以反骗到手的钱呢，有可能会产生一些民事责任，因为这笔钱是属于不当得利。那么不当得利的它的成立要件有哪些呢？
4: 那么不当得利的成立要件有四个：一方取得财产利益，一方受有财产损失，取得利益和所受损失之间是具有因果关系的。取得财产利益没有法律依据，这是不当得利的四个构成要件。那么不当得利因为获利方没有取得利益的法律依据呢，因此需要将所获得的利益返还给财产受损一方。主持人，
3: 很多评论认为其实这个小江的钱是不属于不当得利的啊。
4: 对，
3: 也有法律人士认为说，将以反骗的财物啊，严格意义上属于不当得利，骗子可能还会提起民事上的不当得利之诉，那这个有依据吗？
4: 这一说法是没有依据的，因为根据我国民法典985条规定，得利人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得利，不当利益属于不当得利。那么本案中江怡呢，他骗了骗子的钱，似乎这个获利没有法律上的依据。并且法律也确实没有授权被骗人可以获得骗子财富，似乎应当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但是呢，根据刑法的规定，小江反骗到手的钱呢，是诈骗分子供作案所用本人财物，应上交国库，而不是返还给诈骗分子。
3: 对对。
4: 因此说呢，小江取得的钱财不属于不当得利。如果小江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来骗取骗子的钱财，那么有可能涉嫌犯罪。但本案中呢，小江自身并没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也没有实施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来获取骗子的财物。那么日常生活中呢，经常会发生一些受害者先是被骗走财物，后又通过自身的手段从骗子手中骗回财物的事情。那么这种情况下就需要综合判断受害人的诈骗的意图、欺骗的方式和骗取的数额。如果受害人明知对方是骗子，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回自己等额及以下的财物，这是属于自力救济，不构成刑法上的违法犯罪。但是呢，如果受害人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了超出自己被骗金额的钱款达到一定的数额，并且拒不返还的，则有可能涉嫌诈骗犯罪。
3: 你可能被骗了3000块钱，你反骗骗了10000多块钱，
4: 对，并且拒不返还的情况下，就有可能涉嫌诈骗犯罪。对，
3: 那还有网友评论这个事件说，这个骗子不是标准的赠与吗？那么法律意义上的赠与有什么样的规定呢？
4: 那么根据法律规定呢，赠与合同是赠与人表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赠给受赠人，受赠人明确表示接受的一种赠与合同。也就是说，赠与合同成立并生效必须赠与人和受赠人双方达成一个赠与的合议。骗子有意将这3100块钱给这个小江，而小江表示接受赠与，骗子为了获得女生的信任，先行给她支付宝转了3100块钱，要她将剩余部分一起转入对方账户。那么这个小江收到3100块钱以后呢，也急得团团转，差点都去银行汇款了。
3: 是。
4: 那么根据这些情节呢，基本上可以证实双方均无赠与和接受赠与的意思表示。因此呀，这不是法律上的赠与合同。主持人，
3: 我们看到这个骗子啊，根据报道看啊，这个骗子骗江怡是未果的，那么他是否也要同样来承担法律责任呢？
4: 骗子为了获取这个江怡的钱财呀，通过冒充银行工作人员身份的方式，要求江某将这个钱财转进其账户，而后为了获取江某的信任，又主动将钱转给这个小江。如果小江真的按照骗子的套路将钱转到对方账户上去，那么骗子的犯罪行为既达到了诈骗罪的既遂状态。
3: 是。
4: 那么综合以上分析呢，骗子的行为明显是为了非法占有江某的财物，通过虚构虚假的事实的方式，企图使小江陷入错误认识，继而再获得小江的钱财。那么这种行为符合诈骗罪的犯罪构成要件。 但是呢，由于江某并没有上当受骗，导致了骗子的目的不能实现。
3: 嗯，
4: 那么这种情况属于欲达目的而不能的犯罪未遂。
3: 嗯，
4: 那么犯罪未遂在我国刑法上同样需要承担刑事责任。主持人，
3: 公众是痛恨骗子，有不少网友们对这个江乙反骗骗子的行为是拍手称快啊。那么作为法律人士，你是否提倡这个反骗的行为呢？
4: 那么因为本案是属于极端特殊的个案呢，对于高校大学生的反骗行为我们不应该提倡。
3: 嗯，
4: 那么小江算是比较幸运的，如果其他大学生掌握不好尺度的话，很可能就会被骗很多钱款。
3: 嗯，
4: 正是因为当前社会上反诈宣传的力度不断加大，大学生已经知道了如何防范诈骗。
3: 嗯，
4: 但由于大学生的社会阅历和生活经验比较少，如果遇到骗子以后进行反骗，很可能会陷入骗子更多的陷阱，因为骗子大多是专业的，
3: 是做了功课的。
4: 对对对，
3: 嗯。
4: 然后大学生呢，无论从生活经验、生活能力和反应能力上，可能和骗子根本不在一个量级上。因此呢，我们希望大学生尽量提高警惕，避免自己陷入电信诈骗之中。同时，我们也不鼓励大学生进行反骗活动。
3: 嗯，
4: 那么，作为大学生呢，最重要的是提高防范诈骗的意识就可以了。
3: 嗯，
4: 所以说我们不鼓励大学生反骗。
3: 嗯，
4: 也不提倡一般的老百姓去反诈骗。
3: 嗯，
4: 因为反诈骗是公安机关专业人的专业事情。
3: 是是。
4: 那么通过这个案件呢，广大人民群众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如何避免自己受骗是最重要的。
3: 嗯，
4: 而不是试图去拿骗子的钱。那么建议民众尽量提高警惕，防止网络诈骗，尤其是电信诈骗，保证自己不被骗，就是对社会治安、对公安机关最大的支持了。
3: 嗯，
4: 在接到或收到诈骗电话、诈骗短信的时候，一律不要汇款，不要贪图便宜，才可以避免上当受骗。那么遇到诈骗时啊，首先想到要报警，所涉的钱财交由公安机关处理。主持人。
3: 嗯，就是你反骗来的钱其实也不是合法收入。
4: 对，是违法收入。
3: 嗯嗯。那么我们看到骗子推荐江乙的这个网贷套现，那这类做法是否违法？法律怎么规定的呢？
4: 那么先消费后换款、后还款的购物体验带来了很便利，但是啊，也使得其成为不少消费者所追宠的。同时呢，这个先消费后贷款也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不法分子所利用，因而从事违法犯罪活动。
3: 嗯，
4: 那么本案中呢，骗子教唆小江通过网贷平台套现的行为，这种行为是违反法律规定的。
3: 嗯，
4: 商家如果帮助他人利用网络信贷套现达到一定金额的情况下呢，可能构成非法经营罪。
3: 嗯，
4: 而如果明知他人是利用网络信贷套现进行诈骗，还给予配合，那么可能会构成诈骗罪的共犯。
3: 嗯，
4: 那么网络信贷套现的现象本身就扰乱了并违反了金融管理秩序，风险较高。因此呢，律师劝诫广大消费者切勿贪图蝇头小利，如果一旦发现自己被骗，务必第一时间报警，请求警方介入。主持人。
3: 嗯，好，谢谢李律师的解读。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忙了一下午，抽个空远眺绿色远方，在忙碌中享受充实，在平淡中寻找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1: 听摇滚，

新老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现在很多人都说呢，说冬天这个季节就应该牵着喜欢人的手一起看雪啊，多好啊。是啊，我不知道很好吗？但是我没有喜欢的人。

当然了，天一冷呢，不同地方的朋友他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北京啊，这个城市特别冷，好多北京的朋友说好冷，但是北京人家会下雪呀，就好像这个天气在对你说，那个对不起啊，天气很冷，冻着大家了，那这样吧，我给你们下场雪，让你们开心浪漫一下吧，啊，这个还不错。那在上海的朋友这个心态就不一样了，说上海也冷啊，但是上海的天气是这么说的，我就冻你啊，怎么着，你来打我呀。后来发现还是广州好啊，广州的天气反正我也不会下雪，那我就让大家多流点汗吧。

0: 管笑语杯，卡拉永远 OK， 快乐串流行，你的车厢点唱机，
1: 卡拉永远 OK。
2: 毕竟很用力的去体会。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很多朋友都经历过分手啊，都觉得分手的那个之后那种感觉啊特别的痛苦。就我第一次感受到分手的痛苦，还真的不是自己的原因，而是我隔壁的邻居。有一天他从早上五点半到晚上十二点单曲循环了几个小时的《我怀念的》。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朋友们，就那种感觉，就与其说分手的痛苦很难受，我真的睡不着觉，我觉得更难受。你能不能停一停？是不是？分手都经历过嘛？我之前也经历过分手，然后就会跟爸妈说，就爸妈分手了，跟爸妈倾诉一下，爸妈也很会安慰我，就跟我说，孩子没关系，你看你现在已经单身了，对不对？爸妈呢，给你一张银行卡啊，这个以后呢，你花不完的钱就可以把它打到卡里，妈妈花啊。

不过说到我妈呢，就是我妈一直说要考驾照，但一直呢都没去考，就拖了好多年。就前段时间看新闻嘛，说现在这个无人驾驶的出租车已经上线了，我妈看到这个新闻啊特别的开心，就跟我说，说啊，你看见没有，只要你足够的懒，等不到你去适应时代那一天，时代它自然会过来适应你，你看看吗？我不考，现在都已经无人驾驶的出租车了，多好。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记得以前读书的时候，每次开学的第一堂课，我们的班主任老师都会给我们开一个收心会啊，给你讲一讲啊，收收心。我记得当年我在读初二的时候，我们老师呢第一堂课就跟我们说，说这个假期呢啊，一些自制力强、自学能力好的同学，利用这段时间将自己的知识储备已经从初二进阶到了高三的水平。你看看那些自制力差的同学，完全是浪费了时间，他们的知识储备或许直接从初二断崖式的下降到了小学的水平。就大家知道这种感觉吗？就老师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啊，每这个时候你感觉他就在说你，是吧？你就特别不敢看老师的眼睛，只要你一看他，他就在看你，说的就是你。

之前很多朋友都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样的工作是最好的？嗯，我觉得最好的工作就是你上班的时候能够感受到快乐，这就是最好的。但是很多朋友上班的时候感觉到快乐的时候，他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就你上班的时候越感到快乐，你的老板越会觉得他给你的这笔薪水啊，不是很值得。就好像你每天得痛苦一点，他才觉得很值得。

很多朋友随着年纪的不断增长，两人相处之间呢，就感觉没有了那种恋爱的冲动，就没有了，就趋于平淡了。不过搞过装修的朋友，我觉得应该都能找到恋爱的感觉。你在家里搞装修的时候，你就觉得你在跟那个装修师傅谈恋爱，对吧？你会对师傅对你买的主材的一句评价紧张不已，有的时候会很兴奋，有的时候也会瞬间的低落啊！你担心师傅生病，担心师傅睡过头，担心师傅心情不好啊！总想知道那个师傅现在在做什么，做到哪里了啊？师傅不理我的时候，我会怀疑我的要求是不是很傻？你看是不是？你就是找到恋爱的感觉，恋爱就这感觉。

我发现很多朋友在办了健身卡之后啊，办完之后慢慢都不去了啊，就前两天还好，都浪费了。我觉得归根结底啊，那就是因为健身卡不贵。各位你想一下，如果健身卡很贵，对不对？那可能就不办了啊，也谈不上浪费。真的各位，你说你办了这个健身卡到底有什么用？我真的老是在想这个问题。后来呢，有朋友说也不是没有用的，是吧？哪天家里的热水器坏了，你不是可以去健身房洗澡吗？对吧？而且我觉得对于健身这个事情最有毅力的永远是一些老年的朋友。我们楼上有一个71岁的老爷爷，每天去健身，还跟我讲啊，这运动啊是一辈子的事儿，一旦开始就停不下来了。不过你听完这句话，你觉得挺受益匪浅的，就是一辈子的事儿，既然运动是那，我就放弃好了，我一辈子都不想运动。

0: 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月月。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兵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玉山自古文风昌盛，文人相交，以诚相待，知己情谊动人千古。欢喜之时以诗相贺，离别之时以诗相送。若是知己逝去，哀痛之情也尽数落笔诗文。今天我们一同品读韩彪悼念友人的诗作《哭思远》。《哭思远》，宋·韩彪。行亭将次第，疾病已缠之。药理自无疾，朝衣谁未披？石膏空婉转，一广尽参差。只有张泉叟，余曲收旧诗。
1: 这是一首悼亡诗，思远即赵藩挚友徐思远，是南宋玉山知名文人。诗人开篇叹息，友人即将取得功名，却被疾病缠身，命运无情，纵使常年服药医治，终究无力回天，再也不能穿上朝衣奔赴仕途。锦莲感叹友人见识高远，胸怀广阔，可一生抱负屡屡受阻，理想与现实难以契合，道尽怀才不遇的遗憾。诗歌末尾落笔留存希望，斯人虽逝，还有志同道合的张泉先生为他整理留存往日诗作，肉身消亡，但文字与思想可以长久流传。全诗满含沉痛惋惜，既有对友人坎坷一生的共情，也庆幸诗文友人整理传承，生死别离的伤感与文脉延续的慰藉交织在一起。知己难寻，文脉绵长，千百年过去，这些悼亡诗篇依旧让我们看到玉山文人惺惺相惜的动人情谊。

0: 上，请安全驾驶。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6: 当今社会诈骗套路层出不穷，而老年人的防范意识薄弱，常常成为诈骗分子的下手对象。老年人应当如何防诈骗？这一份防诈骗指南请收好。对老年人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有以下几种：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中奖诈骗，犯罪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或邮件，受害人一旦联系兑奖，犯罪分子就以个人所得税、转账手续费、公证费等各种名目要求受害人汇钱，实施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通常会伪造相关证件和文件，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的薄弱法律意识和恐慌心理，以及对子女的关心，骗取老年人的钱财。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不合理的低价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捆绑、销售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伪劣保健品、奢侈品等商品。以防养老诈骗，诈骗分子推出以房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骗子往往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人钱房两空。收藏品诈骗，不少老年人喜欢收藏东西，但又对这方面的知识不了解，不会辨别真伪。诈骗分子常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进行购买。老年人防诈骗要记住以下几点：不要轻易相信，遇到能够说出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电话、短信，要提高警惕，保持谨慎，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短信、邮件、社交工具中发来的链接，更不要随便安装陌生应用。不要贪图便宜，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警惕上门推销，老年人独自在家时间居多，遇到可疑陌生的人经常观望、敲门等情况，必要时拨打110报警。对上门维修、送货、送礼物等身份不能确定的人员，尽量等子女回家后再接待。端正保健理念，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学的保健常识，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不轻信所谓的特效药、神药、进口药，以防陷入药托的骗局。警惕各种讲座，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会、免费参观公司经营等活动，不要盲目相信高额回报的宣传和所谓公司实力。
7: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8: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国内首个禁售燃油车的省份，马上时间就到了，大家还记得吗？海南早就发布了这一消息啊。今日海南省发布了15/5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规划明确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的规定，也就是说3.5年之后，海南将成为中国第一个不再卖燃油车的省份。此前呢，还传说过海南可能对于这一决定啊，会有所迟疑，会有所改变，但是新政马上就补充了他们的观点，会平稳推进啊。

实际上海南这个全面禁售燃油车并不是才提出来的，时间要追溯到2019年的3月份，海南当时就发布了清洁能源汽车的发展规划，提出2030年禁售燃油车的时间表。但是目前呢，海南省它的新能源车保有量仅仅只有 2.28 万辆，占全省汽车保有量比重仅仅是 2.9%。 当时啊，当年发布的时候啊，不是现在，当时呢新能源车并不十分明朗的情况之下，海南提出2030年禁售燃油车是备受争议的。不过呢，目前海南从2025年的 23.75% 的保有量已经提升到了 45%。 虽然说新能源车现在还没有过半，但是按照这个趋势，过半反超燃油车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在2026年1月，海南省的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经达到了50%，已经销量已经是有 54.46 万辆。当然了，跟其他省份相比，海南在推进新能源汽车方面它具有天然的优势啊。海南省全岛面积不是很大，环岛高速一圈才600多公里，现在普通的纯电车它能够完成全面的覆盖，而且海南省的气温呢，也决定了它全年都适宜电动汽车的使用，不会有低温的天气，也不会有那些到了温度一低电池就罢工的那种局面。慢慢的，这样的举措呢，我觉得是有重要示范意义的。虽然在全国范围内禁售燃油车目前看起来不太现实，毕竟我国幅员辽阔嘛，各地的情况呢也有所不一样，但是海南禁售燃油车的示范意义在于，如果海南被证明全岛竟然可以实现，那么第二个第三个适合推进禁售燃油车的省份，我觉得跟进也只是时间的问题。跟大家分享一个数据啊，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发布了最新的数据显示，五月份5家中国主要汽车制造商在欧洲的销量同比增长 65%， 达到了138410辆，而远远超越了一个车系，那就是日系车。五家中国车企分别是谁呢？比亚迪、上汽、吉利、奇瑞、领跑。其中比亚迪五月的销量是32380辆，同比增幅是 136.6%，市占率从去年同期的 1.2% 提升到了 2.8%， 增速位居自主头部的第一位。此外，你别小看奇瑞，刚刚我们可能也讨论过奇瑞在子品牌战略方面可能确实不是特别成功，但是人家奇瑞是第一个走出国门走海外路线的出口品牌，到目前为止呢，它也是出口的龙头老大。奇瑞五月份的销量，我只说的是欧洲市场啊，27412辆，同比增长 244.1%。 而领跑呢是涨得最多的，暴涨 465.1%。 你像两田一产、铃木、三菱，他们的总销量五月份的总销量同比下滑达到 3%。 这些数据呢也充分说明了目前中国新能源品牌不仅仅是在国内受到大家的认可，在海外市场呢同样也慢慢的争夺市场当中。可以想象啊，再过个两三年，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中国车企在欧洲本地化生产落地，那时候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凭借着先进的电动化技术以及极具竞争力的价格，真的很有可能要横扫欧洲。哎，你不仅仅是倒下的日系车、美系车，还有欧洲本土的一些车企们都将会有危险了。正是由于目前燃油车市场竞争白热化，有些车企已经撑不住了。又有车企撑不住了吗？又要退市了吗？极有可能。到底是谁呢？某品牌的中国经销商正式停止进购该品牌的所有国产车型，当然不包括进口车型啊。如果经销商有库存也会继续卖，但这是预示着这家合资车企国产合资车型在华将会全部停售。你觉得是谁呢？大家可以来猜一猜啊。这几年已经有不少的合资品牌陆续退场退出中国市场了，而今年又有新的情况，小燕直接就说了打折的虎豹，看来大家还是蛮关注市场的啊。捷豹路虎中国经销商正式停止进购该品牌的所有国产车型，记住啊，不是捷豹一个品牌，而是也包括了路虎。当然经销商如果有库存车还会继续卖，这也就预示着这家合资车企国产合资车在华将全部停售。有哪些车呢？捷豹就不用说了，其实这个消息呢早就传出来了。捷豹目前在售的车型还有 XEL、XFL、E-Pace、F-Pace。

0: 路虎呢发现运动啊，还有极光 L， 其他都是走进口渠道的，所以并不是意味着捷豹路虎这个品牌不复存在啊，他们在平行进口的渠道依然是有自己的市场的，比方说捷豹的 F Tabor， 然后路虎的揽胜就不用说了，甚至星脉，星脉也不走量啊，主要是还是揽胜。作为曾经的豪华品牌，捷豹路虎在国内的知名度其实是非常高的，刚刚入华那会儿它的定位是要高于奔驰宝马奥迪的，但是有多位经销商曾经也透露，自2015年国产车型投产以来，捷豹路虎的国产车在经销商端几乎是全线亏损的，十年间单车平均亏损约3万元，就是卖一台车亏3万块钱啊，卖了十来年的豪华车型居然一直是亏损的，而且每辆车亏损高达3万元，所以大家明白捷豹路虎的衰败，这简直就是一个笑话，人家国产都提升了销量，反而捷豹路虎国产之后导致销量导致它的口碑和这个利润一落千丈，但恰恰也反映了另外一点呢，没办法，不能够溢价，只能够打折来销售，所以有了打折虎豹之说嘛。其实我个人认为他们的车型都是相当不错的啊，总有人说什么修不好的捷豹路虎，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用过的车主自己都知道有问题吗？有。问题在哪里？就中间那块小屏，都不能说大屏啊，偶尔会发生行驶过程当中黑屏啊、死机啊、花屏的情况，无伤大雅，重启一下就可以了。其他三大件方面用料都很扎实。捷豹路虎呢是由奇瑞汽车与英国捷豹路虎在2012年11月成立的合资公司，都位于江苏的常熟，主打中国高端豪华汽车市场。车型呢我刚刚也就说了啊，捷豹在华的巅峰时期有240家经销商，2017年经销商更是达到了销量是达到了14.6万辆啊。因为这个品牌呢是捷豹路虎放在一块来卖了吧，所以呢我就把他们也列在一起，同比增长是23%，这是2017年的成绩，稳居二线豪华品牌的第一阵营。哎，当年中国更是成为捷豹路虎全球的第一大市场，而捷豹路虎在中国市场的高光时刻其实也就定格在了2017年，此后呢捷豹路虎的销量就一路下滑，2024年国产捷豹路虎的销量只有3.4万辆，2025年就仅仅剩下了2.65万辆了。在今年的3月31号，捷豹路虎常熟工厂最后一台揽胜极光 L 驶下生产线，也标志着奇瑞捷豹路虎国产燃油车生产正式画上了句号。如今捷豹路虎中国经销商正式停止进购该品牌的所有车型，也预示着合资的捷豹路虎的时代正式结束了，所以以后都不会再有捷豹的 XEL、 XFL 这些车了，包括极光 L， 还有就是发现运动，20多万买路虎车的神话可能就不复存在了。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
2: Fast 在给我留言说，奔驰的 EQC 还能买不？现在价格挺优惠的，我劝你别买，这车问题太多了。即便它现在，哎，价格有优势，但是，锁电的问题，这就是一个巨大巨大的问题。你买一台标续给你400-500公里的车，但实际上开个200-300公里，你乐意吗？不仅仅是锁电啊，品控方面也超级不好。我建议你直接绕道啊，因为同价位的车型，即便它有看似优惠的价格以及奔驰的大车标，但是能够给到你的不是他帮你撑面子，而是你要去好好的搀扶着他，建议你绕道。哎呀，其实又回到了那个话题当中啊，就咱们普通车主去买车到底是用于哪种电池包，这个争论呢早在4-5年之前其实还挺激烈的，但是现在来看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三元锂电池呢，因为它确实曾经有过轻量化以及高密度的特点，备受一些车企的喜爱啊，装车量也挺大的。但是后来大家发现，哎呦，三元锂电池它又不能完全充满，为了安全保证嘛，就是前一节给你砍掉，后一节给你砍掉，实际上你充电的功率呢只有从20%到80%或者90%左右，就根本就充不满，也不适合去充满啊。而磷酸铁锂电池呢，在安全系数方面、可燃点方面会更有保障，所以现在装车量呢已经完完全全是碾压三元锂电池的状态。三元锂电池并不是一无是处，在一些专注于性能的高端车型，或者对于零百加速非常关注的一些车企要秀肌肉的话，那没办法，只能装三元锂电池。我还是那个观点啊，其实提醒大家买车呢，我们不要把所谓的性价比放在第一位。性价比如果放在第一位的话，你就只能去关注价格了，什么车便宜啊你就买哪款。但是更重要的是，咱们都花了10-20万甚至30-40万的一个大宗消费的价格了，体验才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说当时优惠了一点点，然后薅了点羊毛就似乎已经很划算了。而且今年以来车市的价格战也已经逐步的退潮了，行业内对于低价竞争也正在反思，而且呢现在也有很多车企在行动了。近期有车企的负责人就在公众面前、公众媒体当中聊到，企业不能长期的依赖价格战，低价极限一旦突破，行业的经营将会暗藏巨大的风险。汽车行业真正需要比拼的是技术、服务、品质、品牌和车企的社会责任感。大家可能觉得听了这事儿，好像跟我没有关系，你车企为什么不专注于性价比呢？不打价格战呢？我们是消费者呀。别忘了，没有一家企业他是做慈善的，他总得去盈利，对不对？在盈利的过程当中，既然是价格降下去了，那么在用料啊、零配件供应啊、配置方面，他会偷偷的给你减掉。你觉得可能当下买了价格比较便宜的车，优惠呢幅度比平时大，但是这就是价格战所带来的产物啊，不会有太多的好处的。在车辆的使用方面，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啊，经常听到大家说什么，哎，我的车漆比较薄啊，容易掉漆啊。很多车企呢在降价之后呢，它的这个车身的镀锌工艺层，这镀锌面就变少了，甚至没有了。所以你觉得你买到的是划算，买到的是性价比吗？并不是啊。努力奋斗他给我留言说，2016年的比亚迪速锐，下雨天走低洼水面的时候会跳出来发电故障，下面那个防水板没有了，是不是要加装一个防水板？

0: IP67 没有问题啊，你不至于天天涉水涉那么深的深度吧？现在雨季虽然还在啊，但是我觉得加一块那个护板呢，其实也是一个负担。你托底虽然说保护了，但是你的底盘的高度离地间隙就变小了呀。我不建议你加，但是在涉水的过程当中还是要多加注意，毕竟轿车呢又是油车，涉水的深度不超过这个轮毂的中心位置，车标的位置就可以了。好，我们来问候线上已经在等待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1: 你好，我就想咨询一下，我想买那个比亚迪逍，今年的这个款新款，我就想问一下，那个顶配跟次顶配现在能够做到是能够多少的优惠啊？
0: 顶，你首先跟您说一下啊，我们这里不卖车，这个定价权都是在经销商手里，经销商呢对外有一个优惠的报价，但是它是极为不准确的，这只是一个宣传的手段而已。目前阶段，比亚迪夏在最高配车型大概优惠是20000左右，这是对外的报价。您其实在哪个公开的渠道都能够查询得到的，但是至于具体，
1: 但是我觉得我到店里去看了一下，他给就是，当然我也没谈得很仔细了，反正他给那个优惠就是只有10000多块钱。
0: 对外的报价似乎比你这个10000还要多一些是吧？
1: 不是，他给我的优惠就厂家的补贴嘞，不包括我自己的旧车的那个报废补贴不算，就是只是厂家给的补贴，他说只有10000多块钱
0: 啊，也许因为
1: 10000还有13000啊，就是基本上是这样一个。
0: 我告诉你啊，经销商对外的报价呢，它可能饱含着猫腻，它最大的优惠可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也有可能是包含了你旧车置换的一个所谓的补贴加进去之后才能够给到你的优惠，因为比亚迪夏。实话，这车不愁卖，所以你指望终端优惠有蛮大也不可能。
1: 对，我去了解，好像他们不是很挺热心的。
0: 是，他可能这个所谓的对外的报价的20000，是包含了加你购车旧车的置换补贴，因为买 MPV 的一般都会有旧车置换。他可能是这么考虑的，因为这个具体的细则我也不可能全面的了解到每个品牌都有对外的官方报价，那太多太多了。
1: 好，没事没事，我就是想咨询一下，我看你们这里能够就大约大致能够有多少的优惠啊，或者这样的，他那个顶配跟次顶配的那个的优惠差不多不会？
0: 差不了太多，不会有太多区别。
1: 好，感谢，
0: 好，
1: 谢谢，
0: 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黄淮、江淮、江汉

0: 等地有大范围强降雨，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
1: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前景不明，国际油价显著上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块就是我们生物振动的工序刷新。
4: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5: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4: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在北京隆福寺街区，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个特色摊位前排起长队，北京市民赵连帅沉浸式感受到了夏天的烟火气。
7: 有逛的，有玩的，有吃的，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来这儿买了哈尔滨的烤冷面啊什么的。
4: 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除了隆福寺街区，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8: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4: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9: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0: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1: 闻军房内鼓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0: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鼓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2: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到30%的一个上升。
0: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3: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4: 优化离境退税政策 2.0 版在全国正式推行，小额抽检制、退税无纸化办理等多项举措落地实施，催生了购在中国的新一轮热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这是我在中国买的冰箱贴，还有衬衫等一些衣服，特别满意。
6: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退税海关验核柜台，来自斯里兰卡的旅客刚刚在这里完成了退税手续。今年前七个月，仅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 13.1 万票，同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 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 10.55 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 45.01%。 如此快速的增长得益于退税流程的大幅简化。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旅检四科副科长耿潇介绍，
7: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刷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0,000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6: 根据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自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抽检，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也同步推行，不仅退税更快了，能退税的商品也更多了。无线耳机、智能手表、国产手机等科技产品正成为境外旅客的新宠。俄罗斯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8: 我买了一些电子产品，小米、魅族，还有电动牙刷、充电宝等等。
6: 不止北京，离境退税 2.0 版的便利化举措正在全国加速落地。新政明确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离境期限至28天。如今旅客在北京购物后可从上海离境退税，在华南、西南多地也已实现跨省市互认办理。广州口岸实现退税验核全流程无纸化，深圳全市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重庆已与四川、云南等五省市实现异地互认办理，天津离境退税商户半年增长超 360%。 湖北17个市州264家退税商店全部开放即买即退服务，退税便利度的提升直接点燃了入境消费热情。据商务部介绍，目前全国离境退税商店已超过 1.5 万家。离境退税 2.0 正让购在中国的品牌效应加速显现。
9: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传染、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

0: 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15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1: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绿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0: 此外，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 1.09 亿吨，同比增长约 3%， 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50万吨每年。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2: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2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3: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星：
4: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3: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兴介绍，
5: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3: 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6: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3: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7: 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就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8: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多省份迎来一轮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台风白海豚今天5点进入安徽安庆市，今天到13号，安徽北部有较强风雨过程。目前安庆市岳西县所有地质灾害点的群众已全部转移，在岳西县石关乡的一处安置点，工作人员正忙着搬运食物、饮用水等物资。岳西县石关乡党委副书记王福生：
10: 我们将24小时全员在岗值守，持续紧盯雨情风情变化，动态巡查隐患点位，严防滑坡、山洪等次生灾害。

0: 同时做好安置点的物资保障、生活服务。
1: 从昨天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截至今天10点，湖北襄阳市共有34个乡镇出现暴雨，当地市政部门组织应急抢险队伍在桥梁、涵洞等关键点位值守。襄阳市市政管理处丹江路涵洞应急突击队队长金鑫：
2: 如果遇有涵洞积水，我们这个2000型的排水车会迅速的延伸至最低点进行架设泵机，全力抽排。同时我们应对员会不间断地对涵洞进行巡查，对受水井的杂物进行清理。
1: 今天至14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孟宝铁路、洛富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3: 今明两天，河南大部将陆续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郑州、开封、许昌等地防汛应急响应已提升至3级。河南高速公路部分路段禁止车辆上站，郑州机场多架次航班取消。许昌市东城区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胡磊：
4: 那个集水点位都开了一个专门的人员，但是值守，特别是一些水深或这个危险的区域，防止明显的这个标识物，防止一些车辆或者人员进入危险区域。
5: 今天到明天夜间，河北自南向北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新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6: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7: 今明两天，山东聊城、泰安、枣庄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薛城区6座小型水库、22条主要河道全部落实人员巡查。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8: 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办和转任直属制度，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9: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山西等地有大到暴雨。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河南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台风白海豚今天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11: 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10: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气象部门提示，未来2-3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目前已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9: 截至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
12: 经过3个多月的休渔期，2026年东海专项特许捕捞今天14点正式拉开帷幕。
9: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0: 伦比亚 7.5 级地震目前已造成132人遇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当地时间10号，据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卡利方面消息，随着夜晚降临，卡利居民、救援组织和救援人员继续联合工作，以支持搜救可能仍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卡利市政府已经宣布当晚实施宵禁，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政府提醒，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前往当地设立的2个临时庇护所。在卡利市，当地救援人员正在紧张地搜救废墟之下的被困人员。消防员达尼洛·普拉达说，他们不能放弃任何希望。
2: 你看到这里的一栋四层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显然仍有2名儿童被困其中。作为初步行动，我们已救出3人，包括2名男性和1名女性，他们已被送往医疗中心。目前我们正与社区民防部门以及25个消防队一起开展清理废墟和搜寻2名儿童的工作。我们尚不确定他们是否还活着，唯一得到的信息是地震发生时他们与家人在一起。
1: 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10号说，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3: 伊朗最高领袖10号宣布调整武装力量领导层。伊朗外交部强调，美国海上封锁阻碍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11号盘中一度突破每桶90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6项新的人事任命，其中包括任命阿里·阿布都拉西空军少将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准将晋升少将，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对于伊朗本轮密集人事调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5: 这一番人事调整强化了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存在感，同时也强化了他的控制力。除了这个层面之外，在前面的一波领导人已经被美以定点亲疏之后，那么这一批新的领导人正式的走马上任，实际上是展示了一种前赴后继为国效力的这么一个姿态。
4: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早前他也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
0: 世界气象组织10号指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同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全美平均气温同样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数据显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达 21.62 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出 2.79 摄氏度。受旱情影响，欧洲多条大河流量创下1992年有记录以来7月最低值。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等主要河流流量显著下降。意大利波河流域作为欧洲最大稻米产区，被迫实行轮灌制度，部分稻田弃耕。意大利帕维亚省水稻产业今年可能损失超过1亿欧元。法国生态转型部10号表示，法国目前正经历严重干旱，水资源供应持续承压。目前，法国6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法国近 70% 的地区已实施用水限制措施。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10号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极端干旱已影响全国约 59% 的国土面积。高温干旱还助推野火肆虐，法国吉伦特省特大火灾过火

0: 面积近 4.2 万公顷，疏散超22万人。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万公顷。此外，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称，今年7月持续时间长且强度大的热穹顶现象导致全美创下数百项最高气温记录。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少的月份。截至8月上旬，美国仍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全球范围来看，今年7月平均地表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47 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暖的7月之一。
1: 其他国际消息，西班牙10号更新了前不久休达危机中的非法移民估算数量，从此前的 7.2 万人上调至8万人。
2: 也门胡塞武装10号对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1: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11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4.35% 不变，这是澳央行再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同时也警告通胀风险犹存。
2: 美国国务院10号说，自特朗普总统第二个任期以来，已吊销逾 17.5 万份非移民签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签署行政令，将建议美国儿童接种疫苗的种类由此前的18种减少为11种，引发争议。
2: 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13号上午10点到12点将迎来极大。在此之前，在地球白昼的一面，冰岛、西班牙等地将上演壮观的日全食。几乎同一时段内，地球昼夜两面，一面追逐日食，一面守候流星，堪称奇观。
1: 尼日利亚10号表示，今年已累计报告1000例拉沙热确诊病例，其中237人死亡，病死率达 23.7%。 拉沙热是一种由拉沙病毒引起的急性病毒性出血热，可通过老鼠等啮齿动物的排泄物以及感染者的血液和体液传播。
2: 日本政府最新调查显示，由于熊出没事件激增，超过 40% 的地方政府在受理相关投诉时曾忍受辱骂或接听耗时极长的投诉电话。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中国气象局、中央气象台等部门今天18点分别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暴雨橙色预警、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自涝风险气象警报。今天17点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云系依然庞大， 还将

0: 和冷空气结合，保持超强的造雨能力。降雨将波及江苏、安徽、湖北、河南等十余省份，并持续至本周末。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需警惕极端降雨。预计白海豚减弱后的环流将与冷空气结合，给中东部多地带来强降雨天气。今起到15号，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河南、山东、山西、河北、北京及东北部分地区将迎暴雨或大暴雨，部分地区特大暴雨，尤其是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维持对浙江的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和对黑龙江、上海、江苏、安徽、福建、江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北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答记者问，有记者提问，据了解，太平洋岛国论坛一名官员称，台湾代表将出席8月30号到9月4号在帕劳举行的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去年因中方抗议，台湾方面被禁止参加所罗门群岛主办的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这也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确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中方敦促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妥善处理涉台问题，避免影响中国和论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今年前7个月，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9.9%。自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余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总台记者获悉，在8月10号播出的一档播客节目中，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指出，西方国家有人迷信惩罚敌国平民可迫使其投降或推翻政府这种观念，但这毫无历史依据。正是这种错误思维促使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开战，试图通过所谓震慑与威慑行动，在短期内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他表示，这种战略荒唐且可笑，无法击败伊朗，只能带来反作用。此刻提示，未来3天，北京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北京西南部和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最近的暑期游，各地的博物馆都是热门目的地，有一个特殊的文物展出圈了。展陈当中的每一项文物都特别爱笑，他们是乐呵呵的陶俑，是有意思的机器，还是绢帛上笑眯眯的可爱孩童。最

0: 近呢，辽宁省博物馆联合全国多家文博机构，汇聚了300多件陶器、玉器、青铜器，还有石刻造像、绘画、雕塑类文物和作品，推出了《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客展，向公众免费开放。策展方说了，就是要以笑意观文脉，以共情见精神。参观的朋友们说，这嘴角啊根本压不下来，多地博物馆的精品文物个个都在笑，一路笑着走过几千年，笑意融融，给足了陶然自在的情绪价值。而且呢，这一次可是全国38家文博机构联手，汇集了各方智慧资源和行动，笑很简单的一个表情，成了实打实的文物表情包，靠的还是考古和文史学者们挖掘出器物背后的精神内涵，这也大大消解了历史和文物与我们普通人的距离感，具象化的文物表达，人人都能共情。文物笑呵呵，我们观者也自在，器物仍然是静默无声，文化已经源远流长。他们从历史长河中的不同地方走来，汇聚在微笑的场景里，从学术之塔到大众心灵，有了微笑特展，我们笑着看过之后，也特别期待更多别具一格的文化活动，让我们对传统文化多一层亲近，多一份文脉更续的责任传承。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部、上海、江苏西部、安徽中北部、湖北北部和西部、湖南西北部、河南山东西部、河北中北部和西南部、北京、山西东部以及内蒙古中部、黑龙江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中北部和西南部、安徽中北部、浙江东部、河北中西部、北京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和西部沿山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上午9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时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全市防汛2级应急响应，大兴、延庆、房山、门头沟、通州等多区启动了防汛1级应急响应。那么目前北京的应对准备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李阳，帮我们讲讲你了解的最新情况。
1: 好的，我从北京排水集团了解到呢，现在已经提前对接了368座地铁站，33家的医院院区，包括17家的养老机构，配合落实像挡水板安装啊这些应急处置和救援措施，并且与河道部门对接，如果雨情比较大的话，会及时开启排河口的闸门。那为了有效提升道路通行效率呢，今天从晚高峰开始，12号、13号的全天，将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来通行。那针对暴雨红色预警区域存在这个停车场雨水倒灌的风险，市交通委也会同这个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和相关的区，梳理了77条较高的道路，作为紧急避险的一个停车区域，向市民开放。另外呢，现在目前已经有了182个停车场作为防汛应急避险停车场供市民使用。那具体的点位信息呢，可以通过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这个小程序来进行查询。那北京市公路管养部门在下凹市的这个立交桥涵，包括易积水的道路以及地质灾害易发的部位路口呢，布控了值守人员，养护驻点呢也配齐了应急的人员和抢险的机械物资。那在风险隐患路段附近的安全位置呢，也预置了大型设备，确保灾害发生的时候呢，能应急力量快速到达。通州公路分局养护科的严小海向我介绍说，结合通州区的巡堤防护工作方案，对分管的6条河堤路段呢，已经加强了监测管理工作。一旦发现路面存在裂缝、沉陷、塌陷、管涌等异常的情况，立即上报通州区防汛指挥部以及北京市交通委，联合区交通支队、 属地政府及时采取封路措施，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那降雨过后呢，分局还会对管养的路段进行全线的巡查，发现蛇蝰等病害呢，第一时间处理，确保雨后不再出现次生灾害。那北京建工养护集团一公路处的刘小涛向我表示，说这个运通隧道呢，是连接副中心和中心城区的一个交通要道，那与地面的连接的通道多达87处，现在隧道东西出入口呢，已经分别加装了 1.8 米和 1.2 米高的挡水板，这个标准是已经高出百年一遇的水位一米以上了。那如果达到隧道封闭的条件，隧道会立刻封闭，同时开启隧道内的广播，组织应急人员呢引导隧道内的车辆和人员通过车行横通道呢，人行横通道还有地面疏散通道来进行疏散。那降雨期间呢，实行的是24小时人巡加机巡，监控视频呢也会同步接入到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实时调取。那城市预警的时候呢，地面巡查加密到每一个小时一次，那行车道这个积水如果一旦超过27公分还在上涨的话，那所有值守人员以及抢险人员，包括刚才提到的隧道里面的车辆和随行人员都必须撤离隧道。那最后就是山区，像门头沟呢，妙峰山镇是 90% 是山地，地质情况很复杂，也是山洪灾害的一个高风险区。那暴风雨，这个叫暴雨红色预警发布以后呢，相关部门已经开展了物资前置的工作，像妙峰山的民族学校就是储备点之一，现在折叠床、方便食品等生活保障类物资呢已经安置妥当。那还有一些部分村民已经通过投亲靠友的方式转移到了安全地带，那其余还没有离村的人员将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后呢纳入群众转移的工作。最后就是交通部门提醒广大市民，请尽量减少出行，乘坐公共交通出行。那如果红色预警区域呢，非必要不出行，减少驾车出行，远离山洪沟道，暂停这种涉山涉水的户外活动。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0: 嗯，好的，李阳，我们也会持续关注雨情。台风白海豚今天17点已经停止编号，这个台风在7月27号14点生成，不仅活得够久，15天零3个小时，跑得也够远，长途跋涉了7100公里。但是气象部门提醒，停编不代表影响结束，未来黄淮华北一带还会有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那么这次台风很特殊，它登陆之后千里北上，给我国北方多地带来了明显强降雨。台风为什么减弱之后还能重创北方？会对汛情造成哪些影响？又该怎么来应对？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来了解一下。
2: 台风白海豚今天11号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3: 台风环流的减弱不等于台风影响的结束，受到台风以及它后续这个残涡，还有北方冷空气以及它东侧另外一个台风水汽的接力的影响，我们国家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是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2: 此次比较反常的一点就是台风白海豚登陆点在浙江，减弱之后却给北方造成比较大的风雨影响。不同于多数台风登陆之后快速耗散，白海豚储存了巨量海洋水汽，残余环流一路北上，和北方冷空气相遇，再叠加地形抬升，就把强降雨输送到了千里之外的北方区域，出现了风减弱雨增强的现象。与此同时，本次台风影响时间异常持久，远超普通台风。对此，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冠博分析表示，
4: 普通台风的移动速度通常是20到25公里每小时，如果是它的移动速度小于15公里每小时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种走得比较慢的台风，那它会在一个地方长时间的滞留，那所以它带来的这种风雨影响呢也会持续的时间比较长，那造成的这种积涝灾害呢也是比较危险的。那对于移动速度超过30公里每小时的这种台风呢，就是走得特别快的这种台风，那它带来的这种风雨呢是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是它对局地的这种突然间的打击啊，以及这种破坏积累呢都是比较局地和比较强烈的。通常呢一个走得慢悠悠的弱台风带来的这种积涝的一个灾害呢要远远超过一个急匆匆的一个强台风。
2: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水利部门也已经部署针对退水阶段的工程风险开展工作。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副司长严培华介绍，
5: 应对台风要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在台风来临之前要提前把水库的水位降下来，为后续更大的洪水留足防洪的库容，洪水来的时候呢就利用这些库容把大流量的洪水给拦住，这样从根本上就可以降低流域的洪水风险。
2: 气象部门提示，未来两三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0: 我们在这儿也特别提醒城市居民注意城市内涝带来的影响，暴雨预警期间尽量减少外出，低层住户可以在门口堆放沙袋防止积水倒灌，如果家中进水立即切断电源燃气阀门，迅速向高层或楼顶转移，切勿滞留地下室。户外步行各位要避开涵洞隧道下沉路段，远离路灯、配电箱等带电设施，发现路面漩涡说明井盖缺失立刻绕行，不要盲目趟水，驾驶遇到积水路段果断放弃通行，如果车辆被困水中立即弃车逃生，不要等待被困地下空间时迅速向高处撤离，利用手机口哨求救，等待专业救援。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最近有些朋友出现了嗓子疼、咳嗽、发烧的症状，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数据显示国内新冠疫情持续维持中流行水平，疾控部门表示这次疫情上升仍属周期性波动，以轻型感染为主，监测没有发现疫情波动对整体医疗秩序造成明显影响。现在国内已经有了8-9种新冠口服药了，大家可能也会关心阳了之后究竟什么人该吃药，什么人不用吃药，又该怎么吃，用药的时候还有哪些禁忌必须留心，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来了解一下。
7: 中国疾控中心最新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显示，新型冠状病毒目前总体上处于中流行水平。2026年7月27号到8月2号在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和住院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的呼吸道样本中，新冠病毒均为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样本中新冠病毒感染阳性率达到 22.3%，但阳性率较前一周上升趋缓。专家介绍，当前优势读书 NB.1.8.1 免疫逃逸能力强，同时距离上一次感染高峰时间较久，人群总体抗体水平处于低谷期，加之夏季人员流动增加，空调室内通风不良等因素影响，助推了病毒传播。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医师高倩表示，从症状上来看，近期新冠病毒感染阳性患者多为轻症，以咽痛、咳嗽、流涕等上呼吸道症状为主。
8: 针对确诊的人群的话，整体上患者是偏轻的，住院的转化率，重症的比较少。
7: 疾控部门表示，新冠病毒感染乙类乙管以来已成为常见多发的呼吸道传染病，总体流行强度与前两年相当。北京市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所长张代涛说，
9: 新冠病毒的流行呢，呈现一个周期性的特点，通常每年会有1到2次的波动，发热门诊的就诊量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医院的药物储备呢也是充足的。
7: 感染新冠后有哪些药物可以使用？ 目前国内主要有八种新冠特异性口服治疗药物可供临床使用，仙诺特韦片、代瓦特韦片、青秀酸川瑞米德韦片、莱瑞特韦片、阿泰特韦片、奥格特韦纳胶囊、阿兹夫定片、莫诺拉韦胶囊。此外，盐酸伊斯特韦片已经通过审批，上市后将有更多治疗选择。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期向北京、上海、河南、湖北、广东等省市了解，目前公立医疗机构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总体平稳，能够提供相关诊疗服务。同时，通过对北京、黑龙江、上海、广东、重庆五个省市的部分基层医疗机构配备情况进行抽查发现，多数机构至少配备了一种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上海市黄浦区豫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剂科主任陈方健透露，包括原研药物在内，目前他们配有两种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能够满足患者用药需求。
10: 目前配备新冠药品有两种，一种是国谭创新的青秀酸道瑞米德韦，一种是辉瑞的批药奈玛特韦。目前药品配备充足，患者来我们社区以后，我们有相关的检验检查，都可以确诊他是否是新冠阳性。确诊以后呢，我们也按照相关的要求向上传。
7: 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目前主要药品批发和零售企业均表示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充分，网络购药平台流程畅通，群众可按需依处方购药。下一步，国家将持续关注新冠疫情变化趋势，指导各地加强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医师宋蕊介绍，新冠特异性抗病毒药能够抑制病毒复制，有助于缩短病程，及时减轻症状，尤其是对一老一小、孕妇、有基础疾病的慢病人群，尽早使用能够有效防范重症风险发生。
11: 尤其是我们有基础病的这些人，老年人他本身基础病就比较重，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如果在感染的顺段呢，就会在原发基础病的基础上就会加重它的一些病毒感染进展的风险，尤其是相互感染的进展啊等等的，就是抗病毒药物早点去给患者去应用上，它抗病毒的效果会更好，早期的去阻断它，缩短我们的一些阳性症状的一个持续的一个时间，能够改善我们相关的这个症状。
7: 但专家也提醒，所有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均为处方药，不建议患者自行服用，应该在专业医师或药师指导下使用。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药师孔旭东强调，目前部分新冠口服抗病毒药物与其他药物可能存在相互作用问题，例如利托纳韦与数十种常见的老年基础性疾病治疗药物存在连用禁忌，部分新冠抗病毒药还可能影响其他药物在体内的代谢，导致部分降脂降糖类药物严重不良反应风险增加，同时部分患者不按医嘱用药也可能增加用药风险。
12: 选择一些含有尤其是含有利托纳韦的这样的一些制剂的时候，要注意可能跟你服用的药物会存在可能比较强的相互作用的问题，可能会导致你的其他的药物的不良反应的增加，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个风险。尤其是对于肾功能不全的病人，有一些药物在使用的时候可能就要去减量去使用，妊娠哺乳和儿童的话，那就要去专科去进行就诊，由医生来进行药物治疗的选择。
7: 孔旭东表示，从临床证据看，当新冠阳性时，并非人人都需要使用抗新冠药物。治疗必要性通常根据患者年龄、免疫状况、基础疾病等进行重症风险的分层。对于大部分健康人群，新冠属于自限性疾病，一般可以在一周左右恢复健康，可采取对症支持治疗减轻症状。但如果出现高热持续不退、呼吸困难、喘闷、低氧等情况，必须积极就医并使用抗新冠药物。
12: 当得了新冠的时候，是不是属于高危人群？你是不是要有必须要用药的这样的一个指征？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但是对于我们在高危人群的用药选择上面，比如说这个病人是一个基础疾病很多、免疫功能不好，像血液啊什么的这样的一些病人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在治疗的时候就会更积极。
7: 近期正值暑假，人员流动仍然较为密集，疾控部门建议，为防范呼吸道传染病疫情，建议公众在密闭环境下做好个人防护，保持良好卫生习惯，出现发热、咳嗽或者其他呼吸道感染症状时，与人接触要佩戴口罩，保持室内良好通风，根据需要及时就医。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医师高倩建议，
8: 一老一小免疫功能相对低下人群、孕妇，我们还是不建议去人多的密集的地方，尽量要佩戴口罩。如果去公共场所外出，回到家之后还是要做好手卫生的一个清洁，出现发热或者呼吸道症状及时就诊。
0: 所以啊，最该提醒的是别自己乱吃药，真正需要尽早用药的是老人、有基础病的高风险人群。尤其要注意，有些药呢和降脂降糖药有相互作用，乱吃反而可能伤身。同时大家的日常防护也别松懈，密闭场所戴口罩、勤洗手、多通风，一老一小就少去人多的地方，这些老办法仍然管用。咱们把心态放平，把防护做细，科学应对，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0: 摄到侧面的画面，再配合相关的设置，甚至屏幕熄屏之后录像也能继续。更耐人寻味的是，面对这项功能，有商家话就说得很含糊其辞了，反复暗示懂的都懂。那这样的手机壳藏着什么样的生意和风险？生产、售卖、使用这样的东西又会踩中哪些法律红线？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孙欣、谭震的调查。
1: 记者调查发现，这种被商家称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它的原理并不复杂。在手机摄像头外加装一枚棱镜，改变镜头的进光方向，这样一来，手机不需要正对拍摄对象，也能够拍到侧面的画面。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劲儿拍侧面？有商家向记者直言，这类产品的一个重要用途就是偷拍。他介绍，手机可以平放、侧放，镜头朝着别处，实际拍摄的却是另一个方向。为了给记者演示该装置的拍摄效果，这位商家专门给记者打来视频电话。
2: 套上这个摄像头就可以了，然后这个外壳你可以随意更换。这个是我用了镜头的哈，给你看一下，它就这么清楚。看我的手在这边，它侧面拍的，镜头在后面。你也可以这样录啊，你可以把手机反过来呀，或者放在床头那边啊。这个你要看你自己怎么放手机啦，看你自己操作，你懂就好了。
1: 记者发现，在摄像头外部加装棱镜后，拍摄的画面边缘处会呈现一道模糊的黑边。对此，商家表示，通过放大画面，可以尽量把黑边裁掉。
2: 就是你手机像素越高它就越清楚，每一个它都会有这个黑边，你知道吗？如果你想全屏的话，就把相机扩大一点点就好了，它就没有了。这个属于技术的问题吧，每一个都有。因为怎么说呢，它毕竟不是改设备嘛，如果你改设备它就可以全屏，它这个多少会有一点点遮挡。
1: 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尝试搜索，发现直接输入部分相关关键词已经很难找到此类商品，但换一种说法，使用关键词变体，一些商品仍然能够被搜索到。这些商品的销售十分隐晦，产品页面往往只有简单的图片，不介绍具体功能和用途。面对记者关于拍摄方式、使用场景等问题，一些商家也含糊其辞，避而不答。多名商家表示，这款产品卖得很火，目前已经断货。也有商家直言，货还有，但是没办法发，因为查得严。
3: 咱们总共是两款啊，一款有孔的，一款无孔的啊。后台扣一，有卡片点卡片，等一下我下播我给你们回过去。
1: 记者注意到，市面上在售的折射手机壳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售价300至500元的有孔款，另一类是价格高达700-800元的无孔款。多名商家向记者介绍，两款产品的实际功能一致，差异主要体现在隐蔽效果上。据了解，有孔款的进光位置没有塑料壳覆盖，从外部仔细观察能够直接看到壳体内的棱镜组件，无孔款则使用和外壳颜色相近的透光塑料将折射棱镜完全遮蔽，因此隐蔽性更强。此外，商家通常还会配套销售相关软件，以实现手机在熄屏状态下继续录像。
4: 你看啊，你打开设置啊，熄屏录像，这里有个辅助功能，你把这个旁白勾选，旁白把这个视频这个功能打开，按这个关键啊，按三下，轻轻的点两下就可以开始录了。你三个手指两下把声音关掉，
5: 语音已关闭。
4: 有没有听到提示？声音关掉，按三下它就黑屏了。它也是在拍的啊，正常在拍的，按三下它就亮了。这已经设置成功了啊，就那么简单。
1: 手机平放不对着人，镜头熄灭看不出正在录像，如果再把棱镜隐藏起来，从外观上看它与普通手机壳的区别就更加难以察觉。有商家介绍，这类折射手机壳不仅能够用于偷拍，还能被用作牌局作弊工具。目前网上仍有商家销售成套所谓牌局设备，以手机或类似终端连接影像设备和配套软件，声称可以用于识别扑克牌信息，可以打穿普通塑料牌，售价多在10000元以上。
6: 所有专业打德州的兄弟给看过来啊，给你们看看这种清晰度如何。随便谁的场地，只要他稍微有那么一丢丢的角度啊，一丁点的角度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这样一个售价数百元的手机壳，成本究竟有多高？ 记者在电商平台检索发现，同类小尺寸光学棱镜单独销售时，价格通常只有几十元。一款产品在设计上不断追求看不出来，在销售时不断强调黑屏拍摄、侧面拍摄，购买和使用都有哪些法律风险？中国政法

0: 学副教授朱威表示，在日常生活中几乎不存在需要隐形拍摄侧面内容的合理场景，生产销售者和使用者的行为可能构成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
1: 在实践中呢，它只能用作偷拍或者是赌博上的作弊，所以它目前看没有其他的一个合法的渠道在使用，所以这个设备本身从发明到使用主要的目的就是用作非法的用途，所以从定性上看呢，情节严重的话呢，有可能会构成刑事犯罪。
0: 除了直接销售成品，记者还发现市场上出现了另一种更加迂回的销售方法，卖半成品。一套产品被拆成手机壳、镜头盖和棱镜分别发货，再由买家自行组装。商家甚至会指导消费者购买胶水，告诉买家棱镜应该粘在哪里，朝什么方向安装。此外，部分商品页面会特意标上一句禁止用于偷拍，这样能免责吗？对此朱威表示，拆开卖依旧违法，声称不能用于偷拍，也不能免责。
2: 本身这个东西就是为了去让别人去偷拍偷录，这样标注往往达到了一个商业推广或商业宣传的效果，它在法律上也根本不能免责。
3: 从懂的都懂的暗语到拆成零件分头发货，商家的盘算也可以说打的是很精的，既想赚这笔灰色的钱，又想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可是法律不认这套，把偷拍作弊的工具包装成普通商品，践踏的是每一个人的安全感。目前呢，记者已经将掌握的相关线索反馈到了多个平台，平台方应该进一步的去加强对相关商品的审核，对试图规避监管的商品及时识别处置，防止此类产品继续流通。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借钱给别人催了一次又一次，对方就是拖着不还，或者呢，活按规定干完了，合同也签了，尾款却迟迟不到账。生活中如果遇到这样的糟心事，很多人第一反应是上法院告他去，可是一想到打官司要立案要开庭要等判决，少则几个月，多则一年半载，不少人恐怕也会犯难。其实关于要债还有一个又快又简便的维权途径，不用开庭，不用对簿公堂，只要符合条件，法院一纸文书就能督促对方限期还钱，这就是支付令。那什么样的情况能申请支付令？遇到相关纠纷，我们又该怎样用好这件法律利器呢？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最近审理了一起支付令申请，迅速为当事人追回了被拖欠的法律服务费。审理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听听法官的解读。
5: 2025年4月，某律师事务所与某建设公司签订聘请法律顾问合同，约定服务期限一年，服务费5万元。合同签订后，律所为建设公司提供了法律顾问服务，全面履行了合同义务，但建设公司以自身资金紧张为由，直到合同期限届满，一直没有支付顾问服务费。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律所向法院申请了支付令。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大华山人民法庭法官冯林审理了这起申请。
6: 某律所请求法院督促某建设公司支付拖欠的法律顾问服务费5万元。经过审查呢，双方签订的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债权债务关系也是清晰明确的。某建设公司对欠款事实、欠款金额5万元均无异议，双方也不存在其他债权债务纠纷。
5: 法院经审理认为，支付令能够依法有效送达某建设公司，完全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关于申请支付令的法定适用条件，于是作出了裁定。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大华山人民法庭法官助理王娜说，
7: 法院发出的这份支付令明确责令建设公司在法定期限15日内支付拖欠律所的5万元法律顾问服务费。某建设公司收到支付令后，认可全部欠款事实，没有提出任何书面异议，并主动足额付清全部欠款。
5: 这起服务合同欠款纠纷通过支付令快速高效化解，显然比诉讼程序节省了很多时间，但实践中一些债权人并不了解这个程序的好处。冯林说，支付令是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督促程序，根据债权人的合法申请向债务人发出的限期履行给付金钱或有价证券的

0: 用法律文书，是司法实践中极简高效的维权利器。支付令的申请需要满足四个条件。
1: 第一，案件限于金钱给付、有价证券类的纠纷，比如追索货款、服务费、劳务报酬等场景。第二，债权债务关系清晰、合法有效、真实存在，且双方对于欠款事实及金额无争议。第三，法院能够有效合法地将支付令文书送达债务人。第四，和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不存在其他互负债务、相互抵扣的纠纷。
0: 支付令的法律效力如何？冯林说，可以直接拿着支付令申请强制执行。
1: 如债务人在收到支付令后的15天期限内没有提出书面异议，又拒不履行付款义务，该支付令将产生直接强制法律效力。此种情况下，债权人无需再另行提起诉讼，可依据该支付令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最大限度保证自身合法权益。
0: 如果债权人想申请支付令，要提交哪些证据呢？王娜介绍，
2: 当事人申请支付令维权需要提交3类关键证据。一是双方签订的正式服务合同、合作协议等书面合约文件，明确服务内容、收费标准、付款期限等核心约定。二是完整的履约凭证，用以证明己方已全部履行合同义务，完成对应的服务或劳务。三是双方沟通记录、对账记录等佐证材料，辅助证实欠款事实真实存在，双方无争议。
0: 法官提醒，市场经营主体、合作双方开展商事合作、签订服务合同后，均应恪守诚实信用原则，依约履行付款义务。一旦发生纠纷，在事实清晰、争议不大的情况下，不必非得走漫长的民事诉讼程序，可优先运用支付令这一便捷司法程序，快速化解纠纷，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3: 支付令可以说是给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的债务纠纷开了一条快车道，让守信者不吃亏。当然了，利器还得会用，合同签明白，凭证留齐全，对账理清楚，平时不起眼的功夫，维权的时候就是最硬的底气。法治社会，懂法更得会用法，把法律武器真正用起来，才是咱们对自身权益最好的保护。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很快回来。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事件转向国际，哥伦比亚地震已经造成132人遇难，超过570人受伤。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0号晚上，哥伦比亚当地时间10号上午，哥伦比亚西北部乔科省发生 7.5 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政府当天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开迪稍早前发回的观察。
11: 当地时间10日上午7点半左右，哥伦比亚西部地区发生 7.5 级地震，首都波哥大震感明显。那么此次地震时间持续较长，据记者现场的感受，震动至少持续了30秒。地震发生时，波哥大市区还响起了警报声。那么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之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目前地震已导致该国中西部多个机场一度停止运营，多条公路也因山体滑坡和落石而中断。我原本购买了10日中午从波哥大前往卡利的航班，但由于机场停运，航班被改签到下午5点钟起飞。然而在飞往卡利的途中，机组通知我们，由于卡利机场出现技术故障，暂时无法降落，我们乘坐的航班只得原路返回首都波哥大。目前航空公司已将我改签到明天早晨前往卡利的航班。位于西南部的考卡山谷省首府卡利市是此次地震受灾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约5000栋住房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当地有3家医院已经无法正常运转，另有18家医院受到了影响。那么由于医疗系统面临巨大的压力，卡利市政府已宣布当地医院系统进入红色警戒状态。 此外，地震发生后，卡利部分地区还出现了抢劫等治安事件。为维护社会秩序，同时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和搜救行动的顺利开展，卡利市政府宣布从当地时间10日晚8点至11日早上6点实施宵禁。另外，根据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发布的公告，目前暂未收到中国公民伤亡的消息。使馆还提示在各中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谨防地震次生灾害风险。
3: 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表示，此次地震与火山活动无关。那么强震究竟由什么引起？震源深度80公里，属于中原地震，为何仍然造成了重大伤亡？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12: 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表示，当天发生在该国乔科省的强震与日前普拉塞火山的活动以及洛斯科科努科斯火山链都没有任何关联。不是火山，那是什么原因？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高梦谈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是板块俯冲面上边的俯冲作用所造成的一次强震活动。
13: 哥伦比亚所处的地区处于南美的北部，安第斯山南北有好几千公里。哥伦比亚呢，基本上在它的最北侧。安第斯山脉就是因为西部的板块俯冲到南美的下边形成的。这个地区呢，典型的就是两个大板块的俯冲带所造成的构造活动。这个地区它产生地震的主要是两种机制。一种呢是板块的俯冲面，就是西侧的板块呢向斜下方插入到南北板块下边，在板块的俯冲面附近呢就会引发强震。另外一种呢就是这种俯冲强烈的向东推挤，使得安第斯山脉前边的丘陵区域呢，也包括安第斯山前的谷地，也会发生一些浅源的6级左右的地震。俯冲面上的地震呢，震级可能更高，会达到7级多。那么这次地震呢，就是这么一个机制，就是板块的俯冲面上边的俯冲所造成的一次强震活动。
12: 此次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对当地造成了严重破坏。高梦谈指出，这主要是因为很多房屋是抗震性能较差的脆性建筑，难以抵抗长时间的震动。
13: 首先呢，造成损害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地区的房屋建筑抗震的性能不太好，基本的是以脆性的建筑为主，也就是说它里边的钢筋呢，用的一些连接的材料、韧性的材料比较少，它本身是属于脆的，脆的东西就容易裂。这个地震呢，它是在俯冲面上边错动的那个断层面距地表的距离确实比较远，但是呢，因为震级比较大，所以呢，到地表它的错动的加速度虽然不是很强，但是呢，也能够对房屋建筑，特别是脆性建筑，达到破坏的程度。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呢，是像这种 7.5 级的地震，它的破裂面一般的都比较大，比如说100公里乘上20公里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下边的一个断裂的面，所以它引起的地表的强烈震动持续的时间就比较长。可以想象，一个中等的震动，房屋建筑是脆的，时间短它可能就是裂了个缝，但是20-30秒持续的这样震动呢，可能这些缝就逐渐的裂大，最后就是倒塌。
3: 此次地震是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上周五宣誓就职以来遭遇的首个重大危机。他说，目前政府已经调动全部力量保障民众生命安全，救助受灾社区，向所有需要的地区运送救援物资。首要任务是搜救被困在废墟之下的民众。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后续的情况，祝福当地的人们可以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0: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现在正是夜幕降临的时候，夏夜晚风，不少朋友恐怕喜欢出门逛逛，各地景区的夜游项目夜市也逐渐就热闹起来了。那最近是暑期旅游高峰，但是一个不夜城意外的冷清还是吸引了大家的关注。 郑州黄河不夜城被曝停摆，冲上了热搜。曾经以黄河文化、古风街景还有免费演艺著称，对外宣称总投资 1.6 亿元的项目，似乎在开业不到一年之后就跌入了暗淡的时刻。媒体报道说，大街上到处都悬挂着房屋招租的信息，这座曾经熙熙攘攘的城如今很少能看到人影，空空荡荡的大街已经变成了周边居民停放车辆的免费停车场。说到不夜城，很多朋友可能说，诶，我也去过某某不夜城。其实随着西安大唐不夜城走红，全国已经有超过200个项目陆续落地了。那这套模式呢，也从古都核心景区扩展到了地级市、县城乃至一些城市的郊区。但是大家观察和梳理发现啊，除了已经几乎停摆的黄河不夜城，曾经全国各地到处开花的不夜城等等特色街区，如今有不少已经陷入了经营困境。即便是贵为不夜城鼻祖的西安大唐不夜城，同样呈现出了旺丁不旺财的收支平衡难题。数据显示，从2023年到2025年，大唐不夜城年均接待游客在7000万人次以上，其中2025年更是突破了8600万人次，常年稳居全国夜游街区的第一梯队。但是整个2024年上半年，大唐不夜城呢是共计实现了营业收入 3938.3 万元，净利润有 23.53 万元。受托运营大唐不夜城的曲江文旅更是从2022年开始规模净利润连续多年亏损，其中2025年的亏损额更是扩大到了 1.96 个亿。国内多地的不夜城项目，有的日均数万客流，让我们看到一派繁荣，但他们大部分呢是免门票、灯光能耗、演艺成本等等的，这些成本都不低，营收甚至仍然是微弱甚至亏损的。旺丁不旺财的这个收支平衡困境已经相对比较普遍了，那这个问题究竟怎么解？热闹的客流怎么才能变成利润？夜经济在不夜城可以有什么样的新探索？这段呢，我们特别请到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文化研究院学术委员、浙江旅游科学研究院的院长张晓峰一起来聊一聊。
14: 张院长，其实我们今天讲到的不夜城，有的呢看上去还比较火，有的就显得门可罗雀了。大家说可能得琢磨一下，为什么这个人气的差别也比较大。但是呢，反过来说，有人气的地方，项目方好像也没有赚到太多的钱。这个里面您观察到什么规律啊？
15: 这几年呢，不夜城模式呢也是遍地开花啊。那么据说全国也有上百个项目啊，确实也是冰火两重天。据我的观察啊，我觉得至少有三个方面的这些规律啊。那第一个呢，就是说要看你这个不夜城啊吸引的是谁。你比如说这个不夜城模式的鼻祖啊，大唐不夜城，年接待游客呢有将近上千万。那其中呢，省外的游客占比是70%-80%以上的。他这个做的是全国人的生意，吃呀、住啊、购物啊，还有很多的这种消费。我们再看国内其他一些复制的，后来复制的一些不夜城。那么很多地方呢，大部分都是本地人饭后呢来遛弯，只打卡不消费。比如说河南有一个不夜城，它建在郊区，靠的是周边这个村民啊过来撑场子的，不到半年运营方就撤了。客群的结构啊决定了流量的这种质量。那第二个呢，就是要看它的项目所在的区位条件。应该说不夜城所在地方，它的人口规模呀、消费能力啊、交通的这种便利性啊、配套设施，包括周边市场同类产品的竞争啊等等，都是决定了这个项目能不能火的很重要的一些因素啊。你比如说人口数量大的，在地这个消费能力强的，周边竞品少的，交通比较便捷的，就很容易聚人气。那反之则很难。你像安徽的某一个这个不夜城，投了3亿多啊，它的区位也是跟刚才提到的那个不夜城有点类似，比较偏，风格上跟其他地方的不夜城呢又比较同质化，结果呢就是热闹一天就冷清了。然后流量呢其实呢是有门槛的，不是见到哪儿都行。那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还要看这个不夜城的内容啊，它业态是不是能持续的更新。因为这种不夜城呢其实卖的是新鲜感。你像大唐不夜城，它从这个不倒翁小姐姐啊到盛唐蜜盒呀，其实它的内容更新还是一直在做的。那么国内其他类型的很多这个不夜城开业就跌峰，那之后呢内容和业态更新的速度就减缓了，甚至是没有。客人来了一次之后就不会来第二次了，它重建设轻运营。所以呢我们总结下来就看到啊，这种客群结构就决定了你的流量的基础啊，那就决定了有些地方火有些地方不火。城市的区位决定了你整个流量的天花板，这种业态更新能力又决定了你的生命周期。
14: 不说的时候我们感觉差不多，说起来它可能每一个地方的这个客群结构、区位条件包括更新能力是太不一样了。而且您刚才讲到了像这个西安的大唐不夜城，可以说是业态大家现在奉为鼻祖的，但是现在全国几乎有上百个类似的项目，大多数好像也确实不是靠门票经济，但是反过来说呢，有的地方确实人气不错，运营公司能获得的这个收入相对还是比较有限，所以大家才说它有这个旺丁不旺财的问题吗？您觉得是这个模式本身它是有一定问题吗？还是为什么呢？
15: 应该说不夜城代表了夜经济的一个发展方向吧，总的大的方向来看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不夜城这个模式呢，确实也是存在了一些先天的一些短板，而且在不夜城这个模式不断的在复制的过程中啊，也是被异化了。首先我个人觉得中国的中西部啊，尤其是一些欠发达地区啊，夜经济是比较薄弱的，所以它有非常大的发展的空间，也是确实是势在必行的，老百姓现在对夜间消费啊需求量也是非常大的，那不夜城正好是填补了这个空白，大的趋势上是没错的。但是问题就出在哪呢？就是它的收入结构过于的单一了，大部分的不夜城啊，运营方啊，其实只有一项收入，就是摊位的出租费。你看也有个别的不夜城想卖门票啊，天津有一个不夜城当时也收了49块钱，那但是不到一年就倒闭了。那么山东青岛也有一个项目，刚开始是免费，后来一看有流量了之后想改收费，但收费之后立马流量下降，又改成免费，这是来回折腾啊。他一收费游客就用脚投票，那不收费呢，它其实有些灯光啊、演出啊、安保保洁全是这种刚性成本，游客流量越大其实越烧钱。我们也看到大唐不夜城它也是运营这个方面成本太高，所以导致它的经营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这是不夜城这种模式先天的一个短板，就收入一条腿走路，成本却是全方位。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项目，比如有些文旅项目，比如说像乌镇啊，它的收入就比较综合和多元，除了这种门票还有住宿啊、餐饮啊、购物啊、演艺啊、康养会议啊、亲子啊等等，它是综合收益。那所以这类的项目回收能力就比较强，抗风险能力就比较强啊。那这个应该是不夜城的比较大的一个短板嘛。
14: 所以我们发现了它这里面可能的问题，肯定是希望找到一个合适的出路嘛。毕竟我们刚才讲全国建成或者再建的不夜城项目甚至可能超过200个了，我看有媒体的这个报道，甚至这还是2025年上半年的数字，几乎每一个季度都在有这样的项目新增。扩张之后您说更多的这个不夜城它可以靠什么呢？怎么把这个一条腿走路的现状改变一下？是回归到门票经济还是其他方面做点提升？您有什么建议？
15: 对，我也观察到有这个类似的数据，而且还有继续增长这样一个趋势。客观来说，中国的夜经济发展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啊。那么但是呢，这个现象呢也是确实需要引起我们警惕啊，和我们行业的一些反思啊。我有几方面的一些建议，一个呢确实就像前面提到的，不夜城的这种模式啊，还是要创新，要从这个逛一条街转向构建一个微度假的目的地啊。那光靠门票啊或者是几场演出啊，其实根本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核心还是要把人留下来，从这个逛2个小时就走变成住一晚上再走，这个夜景啊、夜演啊、夜宴啊、夜间的购物啊、夜间的娱乐，然后包括住宿，要形成一个完整的链条，让这个住宿、餐饮、体验、社交多业态的组合，给游客一个停留下来、住下来、多花钱的一个理由啊。就是停留的时间其实是决定了消费的这种天花板，那么过夜率其实是决定了营收的这样一个质量。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不夜城这种类似的这种产品啊，立项之前啊，还是要把这个项目的可行性啊要研究透。因为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有些地方本身是旅游目的地，就是外来的游客占比比较大，那么有些地方呢外来游客其实是很少，那么很少的情况下它也需要做夜经济，那么你本地的消费市场能力有多大，就决定了你的项目的投资的天花板到底在哪。所以呢，在这种项目这个立项之前，要充分的做好相关的调研，然后呢要对自己整个所在地方的这种基本盘要有一个清晰的这种认知，要推算出来不夜城这个项目投资的上限在哪，而且你有没有持续更新内容和业态的这种能力和预算。有些项目说这个不夜城有70%以上的项目亏损，就是因为这个项目立项之前啊，感觉都是拍脑袋做的决策。不夜城它并不是刚需，它是可选的消费，那么市场容量是有天花板的，不能想当然。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 原来的这些很多不夜城啊，都是无中生有的，找一条马路啊，或者他就建了。很多项目啊，都是征一块地，从零开始建，它的投资比较大，周期比较长，风险还是有点高的。那么所以呢，我建议啊，不夜城其实这个产品呢，以后还是要做一些更新。其实中国的很多地方，你比如说有些传统的观光型的山水景区，还有一些城市公园，还有一些废弃工厂，还有一些传统商业综合体，其实它是比较缺夜经济的这种业态的。那么未来的不夜城应该要跟这些结合，把这种夜经济的东西植入到这种传统山水景区、城市公园里面去。旧工厂它本身有空间、有底子，但缺的是业态和运营，把这种完全新建变成跟这种有机更新结合在一起，把这种新建项目跟这种内容输出和运营赋能结合在一起，这有可能是不夜城未来发展的一个新的方向啊。你比如说这两年开封的万岁山比较火，他们就跟一家企业就是结合在万岁山里面植入了一个这个夜经济类的这种项目，为这个万岁山的这种持续发展提供了这种助力吧。总体上来看啊，这个不夜城的模式要向这种微度假去转型，要增加游客的这种停留时间。第二个就是还是要结合在地的情况做好这种研究啊，不能拍脑袋的这个决策，要转型，还是要转型，然后把建新项目变成为现在存量的项目如何进行赋能进行转型。这样的话呢，夜经济这盏灯才能实现这种长明，才能实现这种可持续的这种发展和创新。
14: 确实，从网红街区到自然星光，夜经济的丰富程度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消费业态也在不断出新，沉浸式演绎、夜游项目、光影秀，让不少景区的夜间客流的占比在不断的提升。但是游客往往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怎么设计，怎么让买卖双方彼此奔赴，那么多不夜城还亮着璀璨灯火，谁能够走出独特的路来，哪里的不夜天就真的能热闹更久。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今年上半年全网上新了大约27万部 AI 短剧，人工智能正在深度介入影视创作和生产环节。技术层面，目前哪些画面可以直接交给 AI， 不再需要传统特效？人才培养方面，院校陆续开设智能影像相关专业，能不能精准对接一线的产业需求？从长远来看 ，AI 影视最终会走向何方？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着梦想出发，迎着晚霞回家。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直在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只要您登记一下个人信息，我们就免费送鸡蛋。去听讲座的还有更多大礼等着您。
2: 我去，
1: 先给我登记一下信息。
3: 帮我也登记一下，这讲座上买的药怎么吃了几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不会是骗人的吧？
1: 大叔啊，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在您享受高回报率的同时，每年还会送您4次免费旅游哦。
2: 这么好啊，那我得买一点。连续几天手机打不通，我的养老钱没了。
4: 常见养老诈骗类型有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最后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养老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5: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来吧，开场曲走着。

我发现啊，天气一热，这个人啊，心情他就容易什么呀？容易狂躁，老激动啊！身边的朋友们啊，这个包括这些两口子呀，就经常提点点局语。这词儿好久没说了。你看我朋友今天上午和他对象吵架了，我说你们这上午不上班吗？吵架，早上起来就吵架，哎呀，给我打电话，你们俩吵架给我打什么电话呀？噼里啪啦的一顿输出啊！我去现场啊，全家然后这个发现呢，纠结对错完全没有意义，他们俩的这个情绪上头了之后完全不顾啊，已经没有逻辑了，两个人啊。我当时第一个想法是先灭火啊，就在他家里找这个灭火器啊。哎呀，我说没有灭火器呀，这个怎么办啊？但是我怕他们俩吵起来啊，把我当武器啊，万一有点什么连带伤害什么的。好不容易呢，在我的这个巧言令他们不是在我好言相劝之下，好不容易就冷静下来。我说你别这样啊，我们老挂脸啊，就很容易让人误会啊。他脖子一梗，没有误会，我就是故意的，情绪不挂脸上挂墙上吗？我又不是蒙娜丽莎。我一听啊，这就开始拽词了，开始啊。哎呀，很心累。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恋爱或者两性交往当中最需要注意点什么啊？你说咱们这聊天啊，每天聊啊，不同的话题，你说365天就是365个话题，你说话题有没有聊尽的时候啊？我就在想啊，这如果聊尽了怎么办？很多小伙伴会问我这个问题，我们就再从头来一次。今天这话题新话题，恋爱或者两性交往当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啊？

0: 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好了，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恋爱或者两性的交往过程当中，哎，您觉得需要注意点什么？啊，虎牙妹说了，都不妥协，必完。这确实话糙理不糙啊。丁健说了，感觉就是要在保持好自我的前提下，要去再去爱对方。其实不需要对方接受坏情绪，但至少情绪坏的时候，对方也很好。你情绪坏的时候，对方很好是什么意思？就是打不还嘴，骂不还口，嗯，反正是那个意思啊。令则君子说，吵多了之后就会觉得恋爱的本质就是修身养性啊、哦。您把它当成修炼也可以。慢热说，感觉本身性格很重要，我男朋友就算跟我吵架也不会耽误他给我倒水，给我做饭，给我递毛巾。他说吵架只是为了解决问题，不耽误我们谈恋爱。呀、说什么呢？这确实是看起来挺模范的啊，我们要向他学习啊，但是这谁能做得到呢这个。

0: 愿意。
1: 恋爱当中两性交往最需要注意的点是什么呢？很多小伙伴说了啊，怎么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冷暴力，非常讨厌冷暴力啊。这我也觉得这冷暴力太过分了，就是两人一吵架啊，就有的有一方他就不说话了啊，你就是超级把火的，你就吵啊，大吵大闹，人家就是一个字儿，就是不说话啊，三个字儿。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就是非常的什么呀，咱们就是说这种就非常过分了。这种冷暴力其实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奇怪，就是你比如说你看到一个很精通冷暴力的人，他的

另一半经常暴跳如雷，然后呢经常就像个疯子一样。其实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为什么他这么无理取闹的，其实都是被他逼的啊。你这冷暴力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啊，就是任他怎么吵闹啊，这边就是不说话、啊、确实我跟你说这个我受不了这个卓阳说了，有一定的边界感，反正呢我不喜欢谁查我的电脑手机，感觉被监控了。人家有的时候也不是为了查你的电脑和手机，人家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无心当中翻着了是吧啊，你如果说你每天都要检查的话，我觉得这个是没有边界感的。你比如说两口子之间天天查手机，我的天哪，这日子没法过了是吧程璐园说了，保持物质独立和精神独立，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啊。其实我觉得独立非常重要，就是不管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有多好，你都要有自己的空间啊，要独立的这种思想，这非常重要。否则的话呢，很容易迷失自我。等到事情发生之后，你再来检讨，再来反省，再来想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已经就来不及了，因为你已经陷进去了，你知道吧？所以说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0: 远离城市的喧嚣，细听风在耳边吟唱，放慢脚步，感受电波在时光里流淌，找寻属于你的闲暇时光。欢迎收听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聚光灯调节完毕，
2: 定点光区就位，
1: 麦克风调试正常，
2: 主副机位预备，
1: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3: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1: Hey.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4: 氛围、
2: 舞美、
1: 节奏
4: 都不是，
5: 是主角。
6: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7: 每一段稳定的关系大概都会维持下去的这个窍门，就是比如说一些终止争吵的安全词儿啊，平淡期破冰的小活动，或者是生活当中相互妥协的让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们这跳这个 tango， 哎，不是 tango， 这跳这个反正就是一个舞，就是你往前上一脚他就往后退一脚，这什么舞来着？哎，你们要学习学习这个舞蹈啊！有心理学家说呢，情绪独立就是说两性交往的这个啊黄金准则。什么叫情绪独立呢？就是可以理解为感情当中的相对理性，把自己的部分和二人共同的部分区别开。哎，简单的说就是不隐藏自己的情绪，也不依赖对方所提供的情绪价值，这非常重要。就是你的开心和不开心，你不应该建立在你的对象的基础上，是吧？你这个东西就有点那个了。如果说你真的建立在对方的基础上，那天天的，那他如果找点事儿的话，那你就且难过嘛，你就。那咱们就是什么呢？应该什么叫情绪独立？就是

你找事儿的时候，哎呀，我反正我今天挺开心啊，那你找事儿吧，我开心啊，是吧，那就这就非常好了啊，这非常好，就是因为你开心嘛啊，他这个事儿他就找不起来。等到他这个事儿找完了呢，哎，他好像他也没什么事儿，他也开心了。他一开心，你不开心了，那你再找事儿，哎，这样两个人很快就好了。

跟大伙儿聊到了关于这个恋爱当中交往需要注意点什么，是吧？你会发现情绪独立非常关键，刚刚也跟大伙儿讲了，你比如说我会不高兴，但是我会装不高兴，当你出现情绪黑洞的时候，你也不用干点啥，或者说些甜言蜜语，自己调整调整就好了，自己解决自己的坏情绪，可以处理好自己的生活，这个就属于这个情绪独立啊。这个只参与到情侣交往当中的好的部分啊，不好的部分呢，你就选择性的啊把它给忽略掉。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谁不高兴都不用对方哄，听起来是不是太理想了？好歹递杯水是吧？有朋友跟我解释说这是距离产生美，但是我一想，假如我要生气了，对象在那追剧笑得嘎嘎的，你说任谁不能原地爆炸？哎，给彼此一些空间啊，不是不需要对方提供情绪价值，而是不依赖对方所提供的所有情绪价值，但是也不能完全不提供价值，自己把控好这个度。就好像吃饭的口味不一样，那就不必非要要求一个统一，各点各的，哎，坐在一张桌子上那也一样啊。开玩笑，情侣吃饭吃的是什么重要吗？聊的是什么再重要。你喜欢吃鸡你就吃鸡啊，他我喜欢吃排骨我就点排骨，我也不强迫你吃我的排骨。

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聊到了关于这个恋爱当中最需要注意些什么。朋友说了这个，卓阳说有一定的边界感吧。然后程璐园说保持物质独立和精神独立。然后呢，这个细雨说啊，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哎呀，不想谈就别谈了。您这个话说的就。啊，所以说呢，我们刚刚在讲到了啊，就是情侣之间啊，最重要的其实还有一条，就是分享欲。但是有的时候呢，也会因为这个吵架呀，因为得到的回应和想象的不一样，所以就是生气的原因，跟是不是情侣没关系。哪怕呢是换成你的同事，你也可能会不理解。比如说我三周前给他发了一个搞笑视频，他说这有什么好笑的，昨天晚上他给我发了一个差不多的，我哈哈的笑哭了。

0: 21点整，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主持人丹青，今天我们来关注一起案子，一位女大学生反骗了骗子3000多块钱。那么这个反骗行为合法吗？这反骗来的钱归谁呢？湖南女大学生江怡遭遇电信诈骗，对方为了骗钱先转给了江怡3100块钱。那这时候江怡突然反应过来，对方可能是电信诈骗，于是没转钱。骗子对电话当中就威胁说要告你，让你坐牢。那么江怡反骗的行为是否违法？这笔钱的法律性质又是什么呢？能否据为己有呢？稍后我们请律师来进行分析。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90后薅羊毛获利45万被批捕。某电商平台公司员工高先生到上海警方报案，他说公司发现有人利用公司在电商平台上开展的优惠活动非法牟利，公司损失了45万多元。民警经过工作抓获了犯罪嫌疑人郭某和王某，这二人都是某买菜平台的前员工。他们得知注册新用户和拉新用户都可以得到满减优惠券之后，就非法手段骗取了大量的新用户以及相关的优惠券。他们是低价购买商品之后再转卖来赚取差价，每单至少有30元的获利。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检方批准逮捕。继续关注警法资讯。婚礼当天新娘被警察带走，到底是为什么呢？小伙子尹成经人介绍认识了女子李娜，之后尹成就下聘礼结婚，花了不少钱。但是婚后3个月，他们只相处过5天，新娘的李娜总说要回老家照顾父母。直到有一天，尹成无意间在手机上刷

0: 到了一个婚礼视频，新娘子和李娜长得一模一样，于是尹成去报了警。李娜和另一名男子王某的新婚之夜，警察赶到住处抓获了李娜，并且告诉王某说，你已经是被骗的第四家了。原来李娜和团伙是骗婚的，已经被检方批捕。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丹青。女大学生反骗了骗子3000多块钱，那么她是如何反杀骗子的呢？女大学生江怡向银行经理哭诉了自己的遭遇，她说，我骗了骗子3100块钱，骗子说要告我，还让我坐牢，我该怎么办？原来在前一天，大三学生江怡收到了一个陌生来电，对方声称是银联总行的，以非常严肃的口气告知她，银联账户已经欠了数万元，并给了他一个网址链接，要求他点开链接，立即转账到对方提供的一个银行账户上。江怡之前确实是有过网贷经历，所以当时就慌了。他说，我一个学生哪来那么多钱呢？对方说，你可以通过某公司的贷款平台进行套现。接着，对方还出于所谓的好心，说可以帮他套现。为了进一步博得江怡的信任，他先给江怡的支付宝转了3100块钱，让他把剩余的部分一起转到对方的账户。那这时候江怡突然反应过来，不久前银行在学校刚刚举行了防骗的知识讲座，提到过类似的电信诈骗。但这时候江怡也不是很确定，他一边用其他理由稳住对方，一边就赶紧到银行想去咨询一下。对方一看江怡不转钱，就急红了眼，多次打电话轰炸，并威胁说要告你，让你坐牢。那听完这段经历之后，银行工作人员为江怡的机智周旋点赞，同时也赶紧报了警。工作人员告诉他说，骗子是没法让他坐牢的。那么在法律上该如何认定这样的反骗行为呢？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李平律师，你好李律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骗了骗子的钱要坐牢吗？这个反骗行为该如何定性呢？
1: 那么本案一大焦点问题在于啊，小江的行为是否构成诈骗罪？首先呢，从诈骗的定义来看，诈骗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公司财务。那么我国刑法第266条诈骗罪的规定，诈骗公司财务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数额巨大的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江怡在事先并不知道对方是骗子，只是在给对方给他汇款以后呢，怀疑对方是骗子而拒不退还骗子的汇款。那么他本身呢，没有骗取他人财产，也没有实施骗取他人财产的行为，既没有这个意识，也没有这个行为。只是在知道了骗子的诈骗行为以后，拒绝退还这个钱款。从刑法的规定上来看呢，江怡的在意识到对方可能是骗子之前之后，都没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来骗取对方的财物。并且事后积极到银行咨询是否违法，在银行工作人员的配合下呢，向公安机关报案寻求这个公力的救济。那么他的行为实质上是一种自力救济，不符合刑法上关于诈骗罪犯罪构成的要求，也不符合刑法上其他涉及财务犯罪的规定。那么刑事案件中呢，受害人除了报警等对外寻求帮助的权利以外，自身其实也可以采取自认为必要的挽救或救济措施。在侵犯财产类犯罪中呢，受害人如果当场可以挽回损失的情况下，是可以取回自己的财产的。这种取回不要求受害人清晰地认识到所取回的财产必须与损失相当。那么从报道来看呢，骗子的行为是典型的电信诈骗，骗子为博取小江的信任，主动给他转账汇款，属于放线钓鱼之类的。那么为了提高小江的授信额度而取财，本身的垫付只是犯罪预备行为。
0: 对，
1: 小江的反骗行为呢，类似于一个 比方说抢劫现场、被害人反抗、打伤了劫匪，取回自己的财产，那么这种行为不是犯罪。因此呀，小江的这一行为并不构成诈骗罪，无需追究法律责任，所以小江不可能被骗子告到坐牢。同时呢，他意识到问题以后主动寻求银行相关工作人员帮助并及时报警，那么这种行为是值得我们表扬的，主持人。
0: 那么即使小江的行为不构成诈骗罪，那这反骗所得的3100块钱他的法律性质又是什么？小江能据为己有吗？
1: 这反骗的3100块钱呢，就是小江的行为不构成诈骗罪，但是这3100块钱他不能据为己有。虽然没有因为被骗而遭受财产的损失，但是这笔费用呢，它是不合法的。我们既不能按照普通的赠与关系来认定，也不能按照不当得利的规则来处理，这应当是属于犯罪分子为了实施犯罪而使用的工具。那么在刑法上呢，该笔费用属于供犯罪所用的财物。那么我国刑法第64条对这个是有明确规定的，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责令退场，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呢，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分子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财物和罚金一律上交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所以说小江获得骗子的3100元后，根据上述规定呢，这3100块钱属于骗子的诱饵，即违法犯罪工具，公安机关是可以进行追缴的。小江应当将该笔费用上交给公安机关，公安机关予以没收以后上交国库处理。那么如果受害人被骗后确实有财务损失，在骗汇的金额里啊，受害人是可以拿回属于自己的等额的财物的。那么多出的部分是属于赃款，应该上交的。那么骗汇的金额如果低于损失的价值呢，可以要求骗子来返还退还，如果骗子无力偿还，那么又是刑事犯罪，那么受害人这种情况下往往是无法得到赔偿的，那么只能在骗子的量刑上进行加重而已。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丹青，欢迎继续收听。另外有评论认为说，这个将以反骗到手的钱呢、有可能会产生一些民事责任，因为这笔钱是属于不当得利。那么不当得利的它的成立要件有哪些呢？
4: 那么不当得利的成立要件有四个：一方取得财产利益，一方受有财产损失，取得利益和所受损失之间是具有因果关系的。取得财产利益没有法律依据，这是不当得利的四个构成要件。那么不当得利，因为获利方没有取得利益的法律依据呢，因此需要将所获得的利益返还给财产受损一方。主持人，
3: 很多评论认为，其实这个小江的钱是不属于不当得利的啊。
4: 对，
3: 也有法律人士认为说，将以反骗的财物啊，严格意义上属于不当得利，骗子可能还会提起民事上的不当得利之诉，那这个有依据吗？
4: 这一说法是没有依据的，因为根据我国民法典985条规定，得利人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得利，不当利益属于不当得利。那么本

0: 暗中将疑呢，他骗了骗子的钱，似乎这个获利没有法律上的依据，并且法律也确实没有授权被骗人可以获得骗子财富，似乎应当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但是呢根据刑法的规定，小江反骗到手的钱呢是诈骗分子供作案所用本人财物，应上交国库，而不是返还给诈骗分子。
1: 对对，
0: 因此说呢，小江取得的钱财不属于不当得利。如果小江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来骗取骗子的钱财，那么有可能涉嫌犯罪。但本案中呢，小江自身并没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也没有实施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来获取骗子的财物。那么日常生活中呢，经常会发生一些受害者先是被骗走财物，后又通过自身的手段从骗子手中骗回财物的事情。那么这种情况下就需要综合判断受害人的诈骗的意图、欺骗的方式和骗取的数额。如果受害人明知对方是骗子，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回自己等额及以下的财物，这是属于自力救济，不构成刑法上的违法犯罪。但是呢，如果受害人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了超出自己被骗金额的钱款达到一定的数额，并且拒不返还的，则有可能涉嫌诈骗犯罪。
1: 你可能被骗了3000块钱，你反骗骗了10000多块钱，
0: 对，并且拒不返还的情况下，就有可能涉嫌诈骗犯罪。对，
1: 那还有网友评论这个事件说，这个骗子不是标准的赠与吗？那么法律意义上的赠与有什么样的规定呢？
0: 那么根据法律规定呢，赠与合同是赠与人表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赠给受赠人，受赠人明确表示接受的一种赠与合同，也就是说赠与合同成立并生效必须赠与人和受赠人双方达成一个赠与的合议，骗子有意将这3100块钱给这个小江，而小江表示接受赠与，骗子为了获得女生的信任，先行给她支付宝转了3100块钱，要她将剩余部分一起转入对方账户，那么这个小江收到3100块钱以后呢，也急得团团转，差点都去银行汇款了。
1: 是。
0: 那么根据这些情节呢，基本上可以证实双方均无赠与和接受赠与的意思表示。因此呀，这不是法律上的赠与合同。主持人，
1: 我们看到这个骗子啊，根据报道看啊，这个骗子骗江疑是未果的，那么他是否也要同样来承担法律责任呢？
0: 骗子为了获取这个江姨的钱财呀，通过冒充银行工作人员身份的方式要求江母将这个钱财转进其账户，而后为了获取江母的信任又主动将钱转给这个小江。如果小江真的按照骗子的套路将钱转到对方账户上去，那么骗子的犯罪行为既达到了诈骗罪的既遂状态。
1: 是。
0: 那么综合以上分析呢，骗子的行为明显是为了非法占有江母的财物，通过虚构虚假的事实的方式，企图使小江陷入错误认识，继而再获得小江的钱财。那么这种行为符合诈骗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但是呢，由于江某并没有上当受骗，导致了骗子的目的不能实现。那么这种情况属于欲达目的而不能的犯罪未遂。那么犯罪未遂在我国刑法上同样需要承担刑事责任。主持人，
1: 公众是痛恨骗子，有不少网友们对这个江姨反骗骗子的行为是拍手称快啊。那么作为法律人士，你是否提倡这个反骗的行为呢？
0: 那么因为本案是属于极端特殊的个案呢，对于高校大学生的反骗行为我们不应该提倡。那么小江算是比较幸运的，如果其他大学生掌握不好尺度的话，很可能就会被骗很多钱款。正是因为当前社会上反诈宣传的力度不断加大，大学生已经知道了如何防范诈骗。但由于大学生的社会阅历和生活经验比较少，如果遇到骗子以后进行反骗，很可能会陷入骗子更多的陷阱，因为骗子大多是专业的，
1: 是做了功课的。
0: 对，然后大学生呢，无论从生活经验、生活能力和反应能力上，可能和骗子根本不在一个量级上。因此呢，我们希望大学生尽量提高警惕，避免自己陷入电信诈骗之中，同时我们也不鼓励大学生进行反骗活动。那么作为大学生呢，最重要的是提高防范诈骗的意识就可以了。所以说我们不鼓励大学生反骗，也不提倡一般的老百姓去反诈骗。因为反诈骗是公安机关专业人的专业事情。

0: 是。
1: 那么通过这个案件呢，广大人民群众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如何避免自己受骗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试图去拿骗子的钱。那么建议民众尽量提高警惕，防止网络诈骗，尤其是电信诈骗，保证自己不被骗，就是对社会治安、对公安机关最大的支持了。在接到或收到诈骗电话、诈骗短信的时候，一律不要汇款，不要贪图便宜，才可以避免上当受骗。那么遇到诈骗时啊，首先想到要报警，所涉的钱财交由公安机关处理。主持人，
0: 就是你反骗来的钱其实也不是合法收入，
1: 对，是违法收入。
0: 那么我们看到骗子推荐江姨的这个网贷套现，那这类做法是否违法？法律怎么规定的呢？
1: 那么先消费后换款、后还款的购物体验带来了很便利，但是啊，也使得其成为不少消费者所追宠的。同时呢，这个先消费后贷款也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不法分子所利用，因而从事违法犯罪活动。那么本案中呢，骗子教唆小江通过网贷平台套现的行为，这种行为是违反法律规定的。商家如果帮助他人利用网络信贷套现达到一定金额的情况下呢，可能构成非法经营罪。而如果明知他人是利用网络信贷套现进行诈骗，还给予配合，那么可能会构成诈骗罪的共犯。那么网络信贷套现的现象本身就扰乱了并违反了金融管理秩序，风险较高，因此呢，律师劝诫广大消费者切勿贪图蝇头小利，如果一旦发现自己被骗，务必第一时间报警，请求警方介入。主持人，
0: 好，谢谢李律师的解读。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梦的悲哀化不开。
1: 当人用行动释放内心焰火，就会通过各个领域实打实的作品来表达自己。易烊千玺就是这样，让人们在惊讶中发现了他各种不一样的地方，比如电影《少年的你》，比如《这就是街舞》。而音乐始终是他愿意敞开自我，以全然放松姿态和大家交流的方式，因此也在音乐上充满了无限潜能。无论是首张个人专辑《我乐意沉默释放内心焰火》，还是后来的单曲，听者都能清晰看到他的进步和音乐审美。他是敢于走出自己的舒适圈去挑战未知领域的歌手，和早期少年团体时代的他相比，现在的易烊千玺情绪不再单一化，思考更加复杂。他身上异于常人的专注度和投入度，让他能很快沉浸在作品的情绪氛围中，不管是唱自己还是唱角色，同时还带着极为鲜明的个人色彩。

走红之后的毛不易常常被人誉为少年李宗盛，而给出这种评价的人都持有一个共同的理由，那就是在这个浮躁的被西方流行文化和音乐席卷的年代，他的歌真正唱到了人的内心。走红之后，毛不易迅速成为当年现象级的人物，他的音乐登上各大

0: 乐榜单榜首，名字也出现在各个音乐颁奖里。短短几个月时间，从一个素人成为一个光芒闪耀的大明星，他无疑是成功的，而且真正的如张爱玲书中所言，少年成名。
1: 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经典剧集《老友记》，故事以生活在纽约曼哈顿的六个好友为中心，讲述了十年来他们的欢乐日常生活。1994年9月22号，这部情景喜剧开播之后一炮而红。虽然《老友记》的故事背景设定为纽约，但是这部剧的拍摄大多在加利福尼亚州伯班克的华纳兄弟影城进行。除了第一季在第五号摄影棚拍摄之后，九季的制作转移到了空间更大的第24号摄影棚。从莫妮卡的公寓到中央公园咖啡馆，这些经典场景都是在这个室内摄影棚布景拍摄的。老友记拍摄结束之后，这个摄影棚更名为老友记的舞台。如今这些布景已经向公众开放，老友记的粉丝们可以到位于洛杉矶的华纳兄弟影城参观老友记片头的喷泉、盖勒父母的家等等外景。中央公园的咖啡馆、私人公寓同样也对旅行者开放，粉丝们可以到这里感受还原度极高的桌面足球、沙发、莫妮卡的厨房等等经典布景。

0: 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2: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3: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身边那些多年爱情长跑的朋友们，往往不是走进了婚姻殿堂，而是大多数以分手告终呢？分手的理由千奇百怪，最恐怖的一条莫过于害怕结婚。因为听过太多婚后出轨啊、冷暴力啊、各种悲剧啊，打心眼里觉得不相信婚姻这回事儿。又或许不是不爱了，而是爱得太久，两人的相处就像左手牵着右手那样，没有心动的感觉。你呢？是否有谈过一场很长时间的爱情，最终也无疾而终呢？昨天晚上的时候，我收到了大学同学的结婚请帖，原以为他是跟相恋多年的女友结婚，谁知道请帖上的名字是另一位陌生女孩。私聊他之后才知道，原来他们前年就和平分手了，分手的原因也挺意外的。虽然是以结婚为目的谈的恋爱，可也不知道为什么，越是在一起久了，越是没有恋人的感觉。男孩变成了司机，女孩变成了保姆，反而更像生活的合伙人。

当他坦诚自己内心的想法的时候，女孩也表示理解和感同身受。就这样，他们和平却又近乎冷漠地结束了整整6年的感情。其实想想也是挺遗憾的，在刚毕业的那段时间，是女孩陪他从零开始创业，一起住过北京夏天漏水、冬天没有暖气的地下室，一起吃过很多顿便宜的快餐，一起熬过多少拮据的时光啊。而现在日子终于变得好了，却遗憾地弄丢了彼此。我在和他聊天的最后，他讲的这句话让我印象深刻。那个男生跟我讲，他说或许结婚这件事儿是真的需要冲动，确定对方是未来的伴侣的时候就勇敢一点，或许结婚也会离婚，但起码在领证的那一瞬间，我们都真真切切给了彼此一个一辈子在一块儿的承诺。听到他这段话之后，我突然觉得有一句话浮现在脑海里，就是忘了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对结婚这件事儿越来越诚惶诚恐了。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今天和各位分享的就是身边那些多年爱情长跑的朋友们，往往最后不是走进了婚姻殿堂，而是大多数以分手告终。我们总说再等等，等到事业有成，等到有能力买车买房，等到我拥有一定的经济能力给你幸福。要不就总在害怕，害怕婚后对方出轨怎么办，害怕他结婚之后没有以前疼我了怎么办，害怕家人之间细枝末节的相处也会消耗掉彼此的感情。可是我们都忘了一件事儿，其实结婚这件事儿啊，最重要的还是等一颗想跟你一辈子到老的决心。其实我身边也有真的在一起挺多年，了解了对方为人后也果断决定走进婚姻的伴侣。我记得我有一位做律师的好友，当年跟男友结婚的时候，两个人还没拿到律师证，女孩只是普通家庭，而男生家里是真的穷，所以当年很多人都劝那个女孩再想一想。可是好友呢，却一如既往坚定地认为说，既然我们早晚都是要结婚的，那么现在领证又有什么问题呢？现在5年过去了，最开始觉得经济不稳定，没想着要小孩，但现在两个人都成了从业律师，有了一定的经济能力，好朋友呢也怀孕了。我觉得这样的婚姻真的很好，两个人一步步地去实现自己的计划，一起努力搭建家的雏形。毕竟婚姻里不仅仅只有爱情，有责任，有家人，有亲情，有孩子。

还有一位刚毕业就跟相恋两年的男友结婚的女孩，现在孩子已经3岁了，爸妈还年轻，可以时不时的照顾孩子，所以两个人平日里都可以安心的工作，有时候趁着放假还会去度假，暂时离开柴米油盐，享受二人世界的平凡幸福。转念一想，婚姻也许真的有我们想象当中那么可怕吗？虽然有许多各种想法，说各种不好的悲剧，但与此同时呢，我们应该多向往婚姻的美好。既然决定跟对方携手到老，既然决定想生个可爱的宝宝，趁着20几岁最好的时光，早点把计划完成，再专注投身事业当中，又未尝不可呢。幸福的生活有很多模样，别忘了，其实跟喜欢并且深深爱着的人结婚，也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种。

0: 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其实对待婚姻的态度呢，我一直都挺认可黄磊说过的一段话，在婚姻这件事上，爱情必须是基础，而且永远得是基础。我非常反对夫妻就变成亲人。他说，我母亲，我女儿是我的亲人，我妻子永远是我的爱人，我跟我妻子依然是情侣，一生都应该是情侣才对。的确，婚姻不应该是爱情的结束，恰恰相反，选择一位对的人，勇敢走进婚姻，才是真正爱情的开始。不一样的是，在这段爱情的后面加上一辈子的期限。当然，我也承认，婚姻不是万能的，不是说结了婚就一定能携手到老，婚后也一定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我相信许多人没有选择婚姻的原因呢，或许是习惯并且享受一个人的生活，或许是觉得两个人谈恋爱也挺好的，没有那么多的责任去承担，更洒脱的活着才是自己的信仰。

那看到各位的回答和想法，我觉得我尊重所有的选择，毕竟人生就是一个体验的过程嘛。你有权利选择在爱情的路上一直自由地跑，也有权利鼓起勇气选择进入婚姻，并不是进入婚姻之后你就不能在爱情的路上自由奔跑了，只不过在自由的前提下，我们需要勇敢地给对方一个承诺，组织一个你和他的家，可以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度过余生，去创造属于你们真正的幸福，好吗？其实今天和各位分享的这个话题，刚开头的时候也跟各位分享了我身边朋友的一个故事。我相信在你我的身边就会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两个人呢一直都非常好，然后谈恋爱谈了很多年，可是到最后的时候呢，结婚的时候，可能在我们拿到结婚请帖的那一刻才发现对方不是我们印象当中的那个人。大家有没有想过原因是什么呢？我想刚刚的答案已经分享给各位了。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其实对于这个问题，我想说，我常常在想啊，两个人恋爱到什么程度才可以结婚呢？是需要认识了很多年，还是需要爱得轰轰烈烈？直到后来呢，偶然之间看了一集《非诚勿扰》，孟非说的一句话很扎心，让我恍然大悟。他说，结婚这事儿啊，里边一定要有爱，没有爱是不行的。但是我认为结婚不能仅仅是因为爱，更重要的是因为习惯。然后他解释说，习惯是一个非常可贵的东西。你想一想，我们太容易喜欢一个异性了，真的。我看到一个女孩我就会喜欢，我转眼第二天看到另外一个女孩好，我也可能喜欢。这个是骨子里的东西，人性它克服不了的。可贵的是什么呢？当我跟她相处，我们有感情了之后，她跟我在一起成了一种习惯了，我已经离不开这种习惯的时候，那个时候进入婚姻是相对比较安全的。很多仅仅是因为爱情进入的婚姻，很快会在琐碎的无聊的家常的生活中把那个爱消失殆尽。但当你们的爱情变成了一种习惯，双方都习惯了对方，而再也很难习惯别人的时候，那个时候进入婚姻，那是最安全且能够相对长久的。这是在我看《非诚勿扰》的时候呢，孟非说的一段话啊。

其实我听完这段话之后，我在家自己思考了很久，觉得很有道理。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生活的有的时候太过于浮躁了，恋爱似乎有的时候也变成了一种速食品，比如看一眼照片，听一段语音，说两天晚安就喜欢上了。不过讨厌也来得很快啊，因为一个眼神，一句话，不到一秒就决定放弃了。而真正能够让我们伤筋动骨的，都是那一些刻入骨髓的爱情习惯。习惯了听你说话，习惯了看你温暖的笑脸，习惯了一直喜欢你，就再也不能去习惯别人。这种习惯啊，一旦建立，如果有一方离开，那另外一方的世界会轰然倒塌。要走出这段感情呢，也绝对是一段刮骨疗伤的过程。但如果彼此都习惯了对方，那这样的婚姻就会比较安全。

0: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
1: 是的，
0: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2: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0: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2: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

0: 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1: 光阴的故事里，你曾是少年，找自己，相信壮志在我胸，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如愿年少有为了吗？你找到完美生活了吗？你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吗？纵然脚下是一条平凡之路，也因为执着倔强而有了我们的光辉岁月，成了了不起的和自己赛跑的人。
2: 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为了更好的明天拼命努力，前方没有终点。
3: 劳动者之歌，致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奋力奔跑的你。
4: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5: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4: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6: 炎炎夏日，进入三伏天之后，大家都想躲在空调房里不出来，但是偏偏有些朋友一开空调就手脚冰凉，浑身发冷，关了空调别人一身大汗，自己反而觉得温度合适。这样的朋友在网络上已经成为了很多人吐槽的办公室最讨厌的人之一，因为他们待的办公室别人总会觉得太热。可这样的情况究竟是体质寒凉还是气血太虚？对于健康有影响吗？该如何调理？为您邀请妇科主任马小娜和您说说炎炎夏日为何手脚冰凉。那马主任是不是先跟我们说一说，在出诊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患者就跟您说，哎呀，到了夏天我就不敢在空调房子里面待，我就觉得是手脚冰凉冰凉的，别人都觉得温度合适，但是呢我就觉得冷的不行，有这样的患者吗？
7: 其实这样的患者啊还挺多的，经常呢有人就跟我说，说那个哎呀，同事把那个空调开得太凉了，我简直在这个空调房里待不住，特别难受。这个夏天，这样的病人还挺多的。
6: 嗯，
7: 其实呢，确实是，对于这个我们人来说，其实我们人呢，中医理论讲呢，我们和这个自然呢还是整体的。
6: 嗯，
7: 所以到了夏天呢，那我们呢就是阳气呢就浮越于外了。我们中医的理论是这样说。再有呢就是。阳气浮越以外以后，我们中医讲腠理开泄，其实呢也就是我们的汗毛孔打开了
6: 啊。
7: 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寒冷冷风不断吹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那我们就特别容易受凉。
6: 嗯，
7: 因为这个冷风呢就通过我们这个开的这个汗毛孔直侵肌表
6: 啊，
7: 时间长了以后就损伤了阳气，所以呢它就有很多尤其是这个女性朋友就特别怕冷，特别怕这个空调，在这个办公室待着也感觉特别不舒服。
6: 嗯，但是啊这空调有的时候这温度呢不是特别的低，像现在我们都提倡空调开到26度左右，其实大部分的朋友在这样的一个温度环境当中觉得还挺舒服的，哎呦，不是特别的热，但是呢也不是特别的冷，但是即便是26-27度这样的温度也有一些朋友受不了，他就觉得这个夏天在屋子里面可能30多度，别人都稍微都开始出汗了，他就觉得这温度才合适，这是不是就不太正常了？
7: 其实呢人体的这个体质确实差异很大。
6: 嗯。
7: 有一些人呢他就比较怕冷。但是呢如果说这个程度不是很重，
6: 嗯。
7: 比方说稍微有一点怕冷，那他从空调房里走出来呢，走到温暖的这个环境里又很容易的就能缓解过来。
6: 啊、哦。
7: 那这样呢一般问题也不是很大。
6: 嗯。
7: 但是呢如果他跟正常人的区别很大，就是别人都觉得很舒适的一个温度，他觉得特别怕冷。
6: 嗯、
7: 而且呢就伴随一些这个全身的这个怕冷呢，还有就是增加了这个衣服他缓解的也不是很明显。
6: 啊、哦。
7: 还有一些像他的大便呢比较稀溏，感觉整体的这个精气神都不够。
6: 嗯，
7: 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

0: 那他就是一个病理的状态了。
1: 哦、
0: 像这种呢，还是建议他到医院找医生去看一看，
1: 专科就诊一下。所以说怕冷咱们也得分程度，可能不是特别严重的怕冷，就有可能是因为我们体质不同导致的，十个指头还不一般长呢。每一个人对于温度的感受可能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区别，在可接受范围之内，还能忍受的范围之内，又能很快的到我们说户外了以后缓过来的话，问题不大，这可能是体质导致的。但是如果迟迟缓不过来，甚至伴有其他的伴随症状，比如说大便的这种稀溏，那可能这时候是我们身体发出的一些预警信号，这时候我们需要专科干预。刚才您说到了这体质问题，我也想问一问，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医其实把我们的体质分为寒性的、热性的，像比较怕冷的这些朋友，是不是就属于我们说的寒性体质啊？
0: 这也不一定，因为这个怕冷吧，其实它原因很多。
1: 嗯，
0: 有一部分人呢，就是因为阳气虚、阳气不足导致他怕冷。像我们小的时候，你看到很多这个老年人，他就坐在这个墙根底下晒太阳。
1: 嗯，
0: 这样的人，你看他萎靡不振的，看着精神也不足。
1: 嗯，
0: 这就是阳气不足引起的，因为老年人他本身阳气就亏虚了。
1: 嗯，
0: 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呢，他并不是阳气虚，而是呢，因为肝气瘀滞。那气血瘀滞以后呢，那他就气血不畅了，这样呢，把这个热气呢瘀滞在里边了，反倒是呢手脚凉，他自身并没有感觉到很冷。像这种情况，他就不是因为阳气虚导致的，而是因为气机瘀滞引起的。
1: 哦，有的朋友的这个凉他是自己能够感觉到的，浑身都发冷。
0: 对，
1: 他喜欢晒太阳，喜欢在温度高的环境当中。还有一部分人呢，他自己感觉不到冷，因为他其实我们说躯体这一块他不凉，他凉的就是我们的四肢，手啊脚啊，可能跟别人握手的时候别人会说哎呦手怎么这么凉啊，可能会有这样的表现。
0: 是的，
1: 哦，这个就是我们说气血不畅所导致的，而我们自己感觉到凉呢，这可能是阳气不足导致的。
0: 对，
1: 嗯，那我们中医上比如说划分这个寒热体质，这个和怕冷和不怕冷之间没有啥直接关系是吧？
0: 其实也是有一些关系，但是这个关系呢也并不是说直接
1: 那么密切，
0: 那么密切，
1: 就是所有寒性体质的人朋友都怕冷，不是这样，有的寒性体质的朋友也不怕冷。
0: 寒性体质的人呢，其实他大部分还是比较怕冷
1: 啊。
0: 但是呢，就是不是怕冷的人
1: 都是寒性体质。
0: 体质
1: 啊、嗯，好，我们得理解一下，这个寒热体质的朋友，相对来说，寒性体质的朋友更怕冷，热性体质的朋友更不怕冷。
0: 对。
1: 但并不是说所有怕冷的原因都是因为体质所导致的。
0: 是的，是的、
1: 嗯。原因主要刚才分析了，有可能是阳气不足，有可能是气血不畅、嗯、这可能是临床上比较常见的两类原因。
0: 对，女性朋友里边这两类就是见的比较多一些。
1: 嗯，因为我们知道啊，手啊脚啊，这好像是离我们心脏最远的这些部位、
0: 嗯、
1: 是不是相对来说它的这个血液循环什么的本来就比较差，它就容易感觉到冷啊。
0: 跟这个也有关系。我们的中医理论讲呢，就是这个四肢呢，它是诸阳之本。
1: 嗯，
0: 这个本呢，实际上就是一个末端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阳气运行呢，到了四肢末端，它就是最远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了。所以呢，如果说平时呢，阳气不足，那你这个四肢末端呢，肯定是会受到一些影响。再有呢，就是我们中医还有一个理论呢，就是脾主四肢和肌肉。
1: 嗯，
0: 而脾胃呢又是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说你的脾气亏虚，无力去推动这个阳气的运行，那你的四肢末端呢也会感觉到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他总是感觉冷，其实呢主要是手脚凉，而其他地方呢、哦、又不是很明显。
1: 嗯，这就是我们说的气血不畅所导致的。
0: 对，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还有这个6063这个朋友说，在办公室待着，开空调觉得冷，不开空调觉得闷，到底该怎么办呢？这个朋友就跟我们今天说的其实非常的类似，夏天别人觉得这个温度还可以，但是他就会觉得凉。那这时候有没有一些好办法？因为他后面还说了，他说这样的情况能不能经常到户外走一走缓解一下，想问这样的话能够去把我们的手脚冰凉问题解决吗？这是不是有点治标不治本呢？到了户外暖和过来了，手脚不凉了，一进空调房不是还得凉吗？
2: 就是刚才这个朋友这种情况呢，其实他还是大体属于气血瘀滞的这种情况。就是呢，如果说他在很暖和的环境里边呢，他又觉得这个手脚凉，但是呢，其实他呢行动以后，比方说他出去走一走，他回来呢又感觉好了。实际上呢，我们中医讲呢，动则生阳
1: 啊，
2: 就是他活动以后有行气活血的作用，那他的气机瘀滞的这些情况呢就得到了缓解
1: 啊。
2: 所以呢，对这个朋友来说，我给他的建议呢，还是保持一个良好的一个心态，把他的心情放松，这样呢，他的情志抑郁这些状况有所缓解以后，他自然就会好一些。
1: 还有燕林，这也是老听众了，他说自己啊是属于上热下寒的体质，怕热，吃凉的东西他在夏天的时候特别的喜欢，上面觉得热，下半身觉得凉。您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刚才我们说的是手脚觉得凉，但是身躯体这个中间的部位觉得还挺暖和的。这朋友是分段了，上面凉，下面上面热，下面凉，这是咋回事啊？
2: 其实这样的情况呢，同样还是他的气血不流通，他上下呢交通不好。根源呢跟这个肝郁脾虚还是有关系。实际上这样很多的这个上热下寒的人还是跟他的情志因素有关，因为呢经常呢就是感觉这个肝气不舒，也影响了脾胃的运化功能，所以从根源上他的脾胃运化气血的能力差，这样呢就导致了上下的这种接续不好，引起了这个情况。
1: 这个朋友在夏天的时候还喜欢吃凉的东西，吃雪糕什么的，因为上半身还是觉得热吧，有火觉得热，他能吃吗？这吃完了之后会不会我们说寒凉的东西到我们体内之后更加凝滞，更运行不到我们下半身了？
2: 其实是的，对于他这个情况来说呢，其实吃这个凉饮料是不合适的。因为他凉饮料呢损伤了这个脾阳以后，导致他气血不通，更差了。脾胃受到损害以后，气血生化乏源，他对他的这种情况呢是有一个加重的一个作用。所以呢他吃这种冰的饮料是不合适的，还是应该吃一些这种温软的食物啊，保护好他的脾胃。
1: 但是这个朋友说了嘛，自己夏天的时候上半身又特别怕热，他还问专家该怎么调理啊，立马就问您了。这该怎么调理啊？
2: 首先呢就是可以放松心情，然后呢出去走一走。通过这种运动让他的心态变好，也能让他的气血流通起来。再有呢，其实呢我们日常生活中呢也可以就是喝一些这个行气活血的这些茶饮。
1: 就代茶饮。
2: 比方说呢我们现在有一些什么玫瑰花啊，包括这些那个代代花啊，这些都有一些行气的作用。包括陈皮和白茶配到一起，这些都是可以的。通过这些行气活血的这些茶饮，其实呢也能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当然说了，如果说它症状特别重，那还是要看医生。
1: 我们刚才给您提供的日常的生活当中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情，多运动，再加上一些代茶饮的调理，您可以先试试。比如说您调理了两周之后发现这情况没有改善的话，还是建议您专科就诊，让医生望闻问切之后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初步通过您的描述给您大致判断一下，有可能是我们的肝气郁结在这里导致了我们的气血循环不畅导致的，所以说您可以试一试代茶饮和多运动保持良好心情这个方法，不行的话咱们再去看看医生。还有这个清茶思雨说了，现在好多人都是上热下寒吧， 还有小肚子这个时候比自己的手心温度感觉都要低，这样的朋友现在多吗？
2: 挺多的，就尤其是女生，很多都感觉自己的这个肚子是
1: 凉凉的。
2: 嗯，
1: 这是不是和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也是很有关系？大家经常久坐不动，可能玩手机啊、看电脑啊，都是一坐坐一天，这有可能就会导致我们这样的上热下寒，运行不畅。
2: 对，其实现在呢，就是我们日常呢，从衣食住行几个方面都没有大注意。现在就是到夏天的时候啊，很多女生看她穿的这个露脐装啊，包括穿裙子把脚踝露出来啊，实际上我们腹部呢就是有很多阳经的大穴，像关元啊，像气海啊这些穴位，包括脚踝也是有很多阳经的大穴经过，所以这些地方受寒以后，容易引起他这个腹部的不舒服。
1: 所以说做好保暖工作其实在夏天也挺重要的。
2: 对。
1: 尤其是进入到空调房里面，相对来说温度和外面温差比较大。那咱们肚子啊还有这脚踝啊该护还是得护住。这时候咱们穿一个高腰点的袜子，别穿这个船袜或者是光脚穿鞋了。
2: 对。
1: 好，我们继续来看还有很多朋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问说，为啥夏天怕冷的往往都是女的？是因为女性的阳气天生就比男性弱吗？说我们办公室男的哗哗出汗，但自己就觉得这温度还挺合适的呀，是不是女性朋友更怕冷啊？
2: 其实从体质上来说呢，女性呢确实是更容易怕冷一些。你看女性这一生里边，她经历了几件大事儿，经、孕、产、乳，这些事情呢都其实是耗伤气血的。那我们中医呢又讲这个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所以这个女性失血以后呢，那气无所依附，这个阳气呢自然也就亏虚，她的温煦的能力就会变差。那另外呢，其实我们还有一个中医理论呢，就是说女子呢以肝为先天。所以有没有发现这个女性呢都特别爱生气。所以呢就是
1: 心思比较细腻。
2: 对，可以这么理解，您说的特别让我们爱听。确实呢，这个肝气瘀滞呢就导致了这个气机不畅，气血不流通，也容易导致这个怕冷。再有呢，就是女性呢实际上她的体质呢还是属阴的，和男性不同。所以呢这种体质下也导致了这个女性呢更容易怕冷。
1: 而且在年龄方面是不是也有一些差异？不光是性别有差异，因为我们看到小孩啊，他好像特别的不怕冷。这夏天这空调我们都觉得挺凉的，这小孩还哗哗出汗，然后呢光着小脚在地上跑来跑去，这脚你一摸还是热热乎乎的。像这个孩子和老年人好像就是两个极端，老年朋友好像更怕冷一些，孩子就更怕热一些，这是不是年龄也有一定的相关性？
2: 对，这就是刚才我提到的，你像我们小的时候啊，在农村经常看到那些老头老太太啊，就坐在这个墙根底下晒太阳。那人老了之后，肯定就是阳气呢，随着年龄是逐渐的衰退。像我们《内经》里边的七气理论，就是女性呢，到了35岁以后，就阳明脉衰，面始焦，发始堕。就女性啊，她到了35岁之后，这个阳气呢就逐步的走下坡路了。你看到了这个七八十岁，这很多老年人，我们看他精气神没那么足了。这就是精特别萎靡，这些都是阳气不足的一些表现。小孩呢，我们把它叫做至阳之体。就小孩呢，他还是阳气比较充盛，所以呢他就不怕冷。这个阳气呢和年龄呢还是关系非常密切的。
1: 对，所以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这得特别提醒一下，比如说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帮忙带孩子的时候，有的时候啊这个爸爸妈妈说开空调吧，爷爷奶奶说不冷啊，这个不热呀，还挺舒服的，这时候不用开空调，给他扇扇风扇就行了。但是您要知道，孩子对于热的这个感受啊和您是有差别的，对于他们来说这个温度可能已经挺热的了。所以说有孩子的家庭，可能这空调您还是得该用就用起来，因为他们确实是比较怕热的一个群体。
3: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1: 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2: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近年来，我国种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 95% 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 91% 以上，畜禽达到 80% 以上，水产达到 86% 以上。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最新发布的国家信息化发展报告2025年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超过 10.5%， 数字产业收入39.6万亿元，同比增长 8.8%。 2026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 3.9%。 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长江黄金水道运行平稳有序。在韩国釜山举行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经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正式斩获全球最高等级的文化认证，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月月。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玉山自古文风昌盛，文人相交，以诚相待，知己情谊动人千古。欢喜之时以诗相贺，离别之时以诗相送，若是知己逝去，哀痛之情也尽数落笔诗文。今天我们一同品读韩彪悼念友人的诗作《哭思远》。《哭思远》，宋·韩彪。行亭将次第，疾病已缠之，药理自无疾，朝衣谁未披，石膏空婉转，一广尽参差，只有张泉叟，余曲收旧诗。
4: 这是一首悼亡诗，思远即赵藩挚友徐思远，是南宋玉山之

0: 但文字与思想可以长久流传。全诗满含沉痛惋惜，既有对友人坎坷一生的共情，也庆幸诗文友人整理传承，生死别离的伤感与文脉延续的慰藉交织在一起。知己难寻，文脉绵长，千百年过去，这些悼亡诗篇依旧让我们看到玉山文人惺惺相惜的动人情意。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读书俱乐部今天安排了暑期系列节目，来聊聊太空，分享两本书，人类上天那些事儿以及太空生存那些事儿。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正是这两本书的作者，科普作家、高级记者、资深评论员张周向先生。特别谈到了这本书的插画绘者脑洞大开，其实在我看来，不仅仅是插画脑洞大开，这本书的目录也是脑洞大开的。我们已经了解了这本书写的实际上是航空史，但是他用什么样的内容，用什么样的标题来展现的航空史呢？是用一个一个的啊航空的瞬间。下面一个问题，请问张老师，这本书一共是十个章节，每一个章节其实展现的都是航天史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它却用一个或者是很少的几个瞬间来展现的这样的一段历史，能够用一两个瞬间就展现一段重要的历史吗？当时为什么要这样设计，有什么样的特殊的用意吗？
4: 写这本书的时候呢，一直坚持的一个原则就是不要写成一本百科，而是写成一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我们要站在文明的视角去看问题。很多航天科普书他写的时候他怎么分类呢？他不是按照时间，他是按照类别，他说火箭、卫星、飞船、空间站这样的分类写，知识很全面啊，但是这个脉络就感觉它是一个物理的脉络，而不是一个时间的脉络。我是希望读者读完这本书怎么着呢，他脑子里能形成一条时间，就是人类为什么想飞，为什么能够飞，为什么能越飞越远，将来还能飞在哪里。所以啊，这本书就是按时间轴来的。第一章你还记得那位明朝万户吗？这一章里边除了万户，还提到了古代西方他们关于飞天的想象。咱们古代有谁？有万户。其实咱们还有墨子和鲁班，他们也有过飞天的想象，鲁班甚至削过一只大鸟想让它飞起来。然后咱们还有山海经里边的羽人，封神演义里边雷震子。其实古代欧洲也有啊，古代欧洲有个吹牛男爵，这个是他们的文学作品里边，这个人他吹自己，他说他拿个豌豆藤，他让一个豌豆往上长，慢慢长到了月球上，他爬上去了。凡尔纳著名科幻作家，他想象的是什么？用大炮把人咚打到月球上。有了这些幻想啊，人类才开始探索太空。我们第一章讲的就是想，全是想。第二章呢叫航天时代的黎明，就是很多人老觉得说你想完了就能飞天了，其实不是的。你至少说你这个航天，你这个火箭的壳子你要有材料吧，你这个火箭你要烧的里边有液氧，然后有各种的液化推进剂，你总要有吧，你总不能在火箭里边烧煤烧柴油是不是？然后呢，你火箭飞上去了，你得控制它，你是不是得有无线电通信？这样你看看是不是化学、材料学、机械、通信、制造业所有的基础科学这些共同发展出来，最终达到了火箭飞天这样一个结果。这个是我在第二章希望孩子们明白的道理。第三章啊，就是无人航天器，就是从德国的那个 V2 火箭一直到现在还在飞的旅行者一号，一直从二战讲到了飞出太阳系。我们希望让孩子们先把视角拉远，

0: 看到我们的太阳系以外，看到无尽的星空，对他有一种向往。第四章开始，我们开始讲航天员了，讲加加林。讲加加林之前那一位航天员，本来加加林是他备选的备选，但是这位航天员不幸因为火灾而牺牲了。这一章我们专门提了。第五章是航天飞机，这一章的标题我特别喜欢，叫做"航天飞机算是走弯路吗？"可能很多孩子今天都不知道什么是航天飞机了，因为世界上最后一架航天飞机都退役十几年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有代替航天飞机的东西，那就是我们的可回收火箭。我想跟孩子们讲的是，科技的发展从来都不是一条直线，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让航天的东西能够回收回来再上天。我们最早啊提出的方案是航天飞机，发展到一半我们又给它放弃了。中间付出了高额的代价，然后今天呢，我们走了另一条路，我们又把这条路走通了。我们也希望将来这个可回收航天能够走得越来越深，越来越远。从第六章开始，把视角拉远了。第六章是空间站，讲的是我们的航天员在空间站上生活的历史，从最早的空间站一直到今天。太空的空间站已经以中国为主了，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啊，就只剩中国了。第七章是宇航员的一小步，人类的一大步，讲的是登月。我们从大气层里飞出来，飞到了空间站上，在那驻留，然后呢，再下一步就到了离我们最近的这个天体月球。月球完了是哪里？是火星。第八章的标题就叫下一站火星，这也是我们今天啊。正在发生的事情，全世界又开始把目光投向火星了。哎，第九章，流沙，我反问你一下，你知道火星之后人类又会去哪颗星球吗？
1: 飞出太阳系应该是中期的一个目标，在太阳系之内啊，已经到了月球，然后呢是火星、金星。我看了不少的报道，这样写的。
0: 咱们探测完了火星之后呢？火星居留之后呢，咱们的重点会转向金星和水星。有一个冷知识插播一下啊，金星离咱们的距离其实比火星更近，但是它因为条件实在太恶劣了，它上面啊简直都在一直下高浓度酸雨，所以我们想去金星探测，这个一直是高难度的，我们就得火星之后再去金星、水星。然后呢，我们再去外边的小行星带，再去外边的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这个时候我们才算把太阳系的八大行星探测完，再去探测后边的小行星带，再去探测呀冥王星。等太阳系内我们都摸清了，我们把自己的家园都知道了，都了解了，就到了我们最后一章，飞出太阳系。这一章啊，几乎就是个思想实验，就是把问题留给了未来，说现在旅行者一号已经要飞出太阳系，人类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飞出太阳系，走向星际呢？回头来看一下，这十个章节其实是一条不断向外延伸的轨迹，从开始想到技术成熟，从地球的起飞到月球、火星，再到太阳系，最后的整个星际空间。我啊，特别希望咱们的孩子读完这本书之后呢，他记住的不只是某一枚火箭，也不只是某一位航天员，甚至都不是第一位航天员，而是明白一个道理：人类的航天史其实是一部不断突破边界、不断探索未知的文明史。因为真正的主角啊，不是火箭，不是卫星，不是空间站，而是人。
1: 全书的内容都请张老师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张老师，您能猜得出来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哪一章吗？
0: 我猜猜啊，会不会喜欢的是航天飞机？
2: 给我留下最深印象啊，还有我最喜欢的那一章，真的是航天飞机算是走弯路吗？这一章，这就让我看到了我们人类的选择，我们的自我修正。那航天飞机在几十年前啊，真的是非常的先进。虽然它很先进，但是它也有 它的很大的缺点。很多朋友都会记得航天飞机的那些比较严重的比如爆炸事件啊等等，也正是因为这些情况才使航天飞机到现在已经退役多年了。我们人类呢又开始了一个最新的选择，就是可回收火箭。那其实这一章呢让我们更多的看到了，正如前面张老师说到的，为什么这本书不叫航天史而叫人类上天那些事儿？我们关注的是人做出的这些选择。
0: 是这个感觉。你看咱们刚才提到真正的主角不是火箭而是人。航天飞机这一章我特别想写还有一个缘故，就是在航天飞机的飞行过程中啊，我们牺牲了很多航天员。光美国呀，我们知道就有两次航天飞机重大事故，这两次事故每一次都有七名航天员牺牲了。我们也希望以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纪念。真正的主角不是火箭而是人。我希望我们的小朋友们读了这本书之后能够真正理解这句话。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梳理完了人类上天那些事儿这本书的整体内容之后，接下来就到了太空生存那些事儿。如果说人类上天那些事儿讲的是航天史，那这本书啊讲的就是人类在外太空的生存史了。同样内容非常丰富，图文并茂，讲了航天员的衣食住行。而且我还特别注意到啊，在这本书第七章从原本的如何生存就谈到了如何移民火星。这本书依旧是十个章节，前七章讲的是宇航员如何生存，后面三章就谈到了移民火星以及外太空的相关内容了。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呢？
3: 刚才刘莎提到了，你说这个人类啊飞上去之后就是又怎么活下来，是不是？在航天界有一个说法叫做，真正决定航天能走多远的呀，不是你的火箭能打多远，而是啊你的人能走多远，就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嘛，你的吃喝拉撒能给你支持多远，咱们就是才能探索多远。所以呢，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呢，我就没有按照那个专业分类去写，没有写什么生命保障系统、空间医学、航天食品，不是这么分类的。我其实是给自己假设了个场景，就假设啊，刘莎，假设你今天我要把你送到空间站去，你最想知道什么？
4: 我要到了空间站，我首先肯定你能保证我在那儿能活着呀，其次呢就是能够活得好一点，然后我再会去考虑我在那里面啊，比如说我有工作的安排，还有呢人不能24小时都工作呀，我可能还要考虑到我在太空能不能有点娱乐呢，这样呢有娱乐有工作，工作呢也才能够有更好的效率。诶，我觉得这应该是人之常情吧，张老师。
3: 还真是人之常情，不过呀你想的这些我也都想到了，但是你可能有一个你没有想到，就是你想的是你到了空间站之后的这个生存问题，对不对？
4: 嗯。
3: 但是呢真正的生存问题啊，它在你进入太空那一刻，就是在你发射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所以我们第一章写的是航天员上天是有多惊险，因为真正危险的不是太空，你真到了空间站你已经很安全了。真正危险的在哪里呢？是你坐在火箭里那一刻，就是发射到太空那十几分钟，那个才是真正危险的时刻，也是以前各个航天失事的高发时刻。
2: 这本书真是弥补了我的一个知识盲点啊！我从来都没有想到，其实在太空生存过程当中最危险的居然是发射的那一刻。
3: 对呀，你看啊，这里边咱们专门写了杨利伟当时接受采访的一段回忆，他说他在发射的时候经历了26秒的震动，他回忆怎么说呢，他说他觉得自己的五脏六腑啊都快震碎了。正是这些经历啊，我们想让孩子们知道，航天英雄不是没有恐惧，而是要在恐惧里边他可以完成任务。我们一直认为航天员面对未知时的勇气，它是航天事业发展的关键。刚才刘莎你提到了，你说诶，我要在太空生活，对不对？你还要在生活的好一点，是不是？那你生活，你生活，你首先想到的生活第一件事是什么？
4: 第一件事就是吃。所以在这本书里面从第二章第三章开始讲到了关于吃方面的内容
3: 啊。对，这也是我每次去学校做讲座的时候呢，小朋友们举手最多的问题。小朋友们都在问什么，诶，太空面包是什么样，诶，水为什么飘起来。有些小朋友呢就是他有一些航天基础知识嘛，他还问，他说为什么我们就这个尿液到了太空还能再净化成饮用水再喝下去。这里边我们都给他一一解答了。然后小朋友们举手啊，第二多的问题你可能想不到，第二多的问题是在太空怎么样上厕所。
4: 人要吃还得要排出去。
3: 对，而且这个排出去啊 它比这个吃其实更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你吃，你只要把物资运上去就行，你排出去你就需要一整套的处理系统，把这个便便啊给它处理掉，无害化处理。因为太空间站它这个空间是很小的，你如果说便便不处理的话，你回头来整个舱里都是味儿，你没法生活的好的。你还想娱乐一下，那种情况娱乐不了的。哦，对，你刚才说到娱乐是不是？哎，那你有没有想过你在太空你生病了怎么办？有没有想过？
4: 有一些意外出现了，遇险怎么办？在这本书里面其实也有相关的内容介绍，而且我还特别看到了有一章叫做太空战袍有多厉害，这说的就是宇航服是不是呢，张老师？
3: 哎，对的，就是宇航服啊，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咱们把它叫做一个微型飞船。什么叫微型飞船呢？你看宇航服它跟咱们平时穿的衣服不一样，咱们平时穿的衣服只是给你遮住身体，宇航服啊，它是想把你整个人给包起来，跟外界、跟太空隔绝，来保护你。提到这儿啊，我正好要说一下，咱们当时还专门写了一些宇航服的事故。意大利的航天员叫卢卡·帕米诺塔，他在太空行走的时候遇到了一个什么事呢？他的头盔忽然大量进水了。刘莎，你知道咱们的这个宇航员的头盔它是密封的，对不对？
2: 肯定是完全密封的，而且密封性极好，所以我刚才就很惊奇啊，它为什么会漏水呢？水从哪儿来的？而且太空当中应该是缺水的，所以哪儿来的那么多水呢？
3: 太空里边没有水，但是啊，你想啊，你在这个密封的宇航服里边，你是不是要呼吸？你呼吸的啊，这些东西本身，哎，它是要有水来给你制备这个氧气的。而且你这个宇航服里边还要给你准备上饮用水让你喝，保证你能出舱多待一会儿。这样的话，你看这里边其实是有大量的水的，这个管道一旦搭错了，水就进到头盔里了。而且呢，进到头盔里边还跟地面上不一样，地面你说我在哪儿有水了，我把它摘下来不就完了吗？在太空不一样，在太空你摘下来可能当场就冻僵了。所以最后啊，这位宇航员他是靠同伴的紧急协助才给他返回空间站的。你想了解的是怎么在那儿娱乐，怎么在那儿工作，怎么休息。但是我在讲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都会给你带一些说怎么样有危险，哪有意外。为什么我有这个呢？因为我希望传达给孩子们的一个理念，就是航天呀，它不是电影，它不是电影里边那种浪漫冒险，它是真正的面对危险解决问题的一个过程。
2: 面对危险解决问题的过程啊，我们都已经了解得非常清楚了。但是第七章的标题谈到的是距离移民火星还有多远，这和太空生存的关系在哪里呢？还有啊，我们为什么要移民火星？移民火星的意义是什么？真的能够做到吗？
3: 第一个，火星它对人类的重要意义，刚才我是不是跟你说过，说火星它并不是离人类最近的星球，
4: 对，
3: 最近的是金星。但是呢，火星它是跟人跟地球啊比较相似的星球，它跟地球的个头啊不能说差不多，但是不相差太大。它上面也有大气，最关键的是啊，火星上面有水，所以说呢，咱们去相对方便一点，咱们啊在那儿建立基地也方便一点。你知不知道，如果说我们到了就是地外星球的话，我们需要找的第一个能够支持生命的条件是什么？刘莎，
2: 相信好多的朋友和我一样啊，都被那些科幻大片已经教育过了。什么样的星球是人类的宜居星球呢？第一，这个星球上要有水，第二呢，还要有大气层，这样人类才能够生存下来。火星是有水的星球，大气层也有，但是人类活在那儿的大气层不太适合。不过有水啊，这非常重要了。
3: 对，火星有水，而且火星有大气层。其实火星的大气层不适合咱们呼吸，它的 90% 多呀都是二氧化碳，人往里边一站就晕了。但是呢，二氧化碳有个好处，它什么呢？它是可以让植物用来进行光合作用的。有水，有二氧化碳，我们就能想办法呀，在那儿种植物， 在那儿种土豆，所以呢，咱们才会把火星当做最重要的一个，也是最可能的一个基地。你看啊，咱们前面其实都是在讲今天，你有没有注意到第七章咱们讲的火星其实还没有实现？
2: 对，我们人类探索太空遵循着从近到远的顺序，而这本书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顺序，从近到远来介绍知识。但是到了火星这一章，我们人类还没有到达火星。
3: 但是呢，咱们虽然没有涉足，咱们对它做的技术储备都是在今天做的。我们希望孩子们读到第七章的时候，他不仅对火星产生一种向往吧。他更多的是意识到一件事，就是咱们今天啊，航天员在空间站里边在那生存，他做的每一个实验，在那里边种的每一个土豆，其实都是在为将来登陆火星做准备。今天做的这些事儿，将来都可能成为火星基地的一块砖、一片瓦，让我们啊能在这个地球的邻居上面生存。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心聆听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2: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3: 我是主播李玲。
4: 大家好，我是观察员孙畅。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3: 好，国内的热点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智能汽车领域的发展。工信部组织制定的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并将于明年的7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也为自动驾驶产品明确了统一的安全准入基线。
2: 根据规定，这个标准适用于搭载 L3 级 L4 级系统的 M 类，也就是载客汽车， N 类载货汽车，不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
3: 按照智能汽车自动驾驶的技术规定，在 L0 至 L2 级别，人是驾驶主体，系统只提供辅助，比方说自动刹车、自适应巡航、车道保持等等。人必须呢时刻盯着路，随时接管，出了事故司机负责。而达到 L3 级别的车辆就是驾驶主体， L3 是有条件自动驾驶， L4 级为高度自动驾驶级别。
2: 嗯，我们再来关注社保补贴范围扩围政策延续，那劳动者如何领取个人缴费额 25% 的补贴呢？
3: 近期河北、安徽、福建、吉林、甘肃等地陆续发布2026年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政策的申领公告。根据人社部规定，重点行业领域中小微企业吸纳符合条件的重点群体就业，并在2026年按规定为其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失业保险费的，按照劳动者个人实际缴费额的 25% 给予社会保险补贴。
2: 今年呢，这项补贴的申请期限延长至2026年年底，每人累计享受补贴的期限不得超过12个月，符合2025年政策条件，但是当年未及时申领的，也可以在今年继续提出申请。
3: 那么哪些劳动者和企业适用呢？按照2026年各地已经发布的公告，重点群体主要包括四类人员。一是2026届高校毕业生，二是2024届、2025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三是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四是防止返贫致贫对象。
2: 其中呢，离校两年内未就业不是仅凭毕业时间来认定的，毕业生还需要符合当地关于离校未就业状态的认定口径。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也应当依法办理失业登记，并且达到规定期限。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则主要依据有关部门的监测信息来认定。实际审核中呢，人社部门一般会通过就业、社保、教育以及防止返贫监测等信息进行比对。
3: 此外呢，还要满足一个条件，就是劳动者在重点行业领域的中小微企业就业，与企业签订一年以上期限的劳动合同，并由企业按规定为其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失业保险费。
2: 申领的线上渠道主要包括当地的人社公共服务平台、人社 APP、 就业服务平台等，线下通常由县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或者是政务服务窗口受理。申报材料包括申请表。